0: 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新发展格局的中期战略要求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投在外的模式，回归到使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适度提高消费比例。而适度提高消费比例的有效措施，不仅是进行短期的消费补贴，更应从收入分配、财富格局和保障体系上做文章。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率低是既定事实，但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也会使赶超的动能很高。新世纪初的消费快速增长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很好的驱动力。他认为，要从理论上认识到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而中国私人消费占比较低，以及服务型消费是居民消费中最低的部分，同时实物商品消费高，显示了现存的超级结构性问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8.24%。美国只是2.36%，欧元区只是1.09%，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率增速下降的一个与 GDP 增速不匹配，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长时段来总结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现象。说边际消费倾向低降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说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状况下，我们简单的去进行消费补贴和发消费券，是不是啊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这需要我们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不动产价格的下降的推动下，对消费的影响更厉害。当然更为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居民消费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所以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 60.6%， 较世界的平均水平低 5.5 个百分点，部门的占比 24.7%， 较世界的平均水平多 5.6 个百分点。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说大家会看到国有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都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不能单纯的就投资谈投资。那么居民住房进一步的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这是大家要看到的一个。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对消费的认识一定要把握住几个真问题。第一，我们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消费缺口到底是什么，就是按照一种趋势值，我们偏离这个趋势值有多少。那么这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测算，我们认为消费缺口每年接近约总体消费的6%。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前期的这一个消费趋势，我们要补足消费，按照潜在增长速度进行运行，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消费的扩张达到总体消费的6%左右。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少啊？按目前的这个算2.9万亿。那么当然我们最近采取的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那么扩张的这一个消费可能在2万亿左右。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认为怎么，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那么这个中央文件很明确是吧，在这上面 啊，已经给出了结论，说因此我们会发现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那么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啊为主。第四个就是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更加精准。第五就是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关键期一定要彰显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啊这样的一个主题，用惠民生扩消费来做这一个。那么当然我们国家稳消费与稳就业稳产业为经济主体这个逻辑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对于增长速度的稳定是不是完全寄息于扩消费，那么这里面实际上也需要在投资上面有一个稳定的过程，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这个稳定上面和服务业的这一个投资的稳定上面必须要加码进行实施。所以因此我认为就是说目前我们在消费政策上总体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三月份所出台的相应的这一个促消费一揽子这一个行动方案，那么是非常正确。当然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议书里面所提出的这一个第三方面的战略决策，那么扩消费行动，那么这里面的一些定位也是，当然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给出不同的这一个啊方案，那么这种方案的组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消费政策的这样的一种格局。谢谢大家。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是其中之一，但并非关键，而居民消费偏低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对于十五五期间如何扩消费，刘元春给出了七个建议。一，需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二，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三，要兼顾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为主。四，耐用品消费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需更加精准。五，以惠民生扩消费为着力点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六，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经济主体很重要，应加码稳定房地产及服务业投资。七，短期政策可以加码，中长期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那么十五五期间 AI 等新科技将会怎样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供给侧结构的变革？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科技发展与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有效增长。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2: China has, because its incomes are rising dramatically, very high income country.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are already in the high income status. Experience in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tells us that there'll be an increasingly large and growing service sector that, that kind of dominates the economy. That's true of virtually every developed economy, and China is very close to being in that status. So when I look out into the future, I think that the income side and the momentum on the macro level will come from, you know, restoring balance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and related financial issues, I'm sure will be built into the you know, 55-year plan will be to, at a measured pace, move aggregate demand a little bit from the investment side over to the consumption side. That involves moving income in that direction, but it also involves very significant changes on the in structure on the supply side of the economy. So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very capable authorities in China, you know, they know very well you can't do this overnight, but they're very good at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So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you know,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the household sector and consumption. Then finally, I think, you know, as the momentum in the economy picks up, you'll see an increase in investment, both on the SOE side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ide, because the returns will go up. I think ingredient number one is patience. Don't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vernight. I'm sure the authorities in China, the policymakers, know this very well. I'm not saying anything that's not familiar to them. Taking 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thing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e.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moving the economy away from building more bridges and railways and roads to providing more services. And that those are big changes for people in their lives, in their working lives, in their jobs, et cetera. I think some short-term, you know, support for consumption as a measure of accelerating this transition would probably not be a bad thing. So there's a certain amount of support to people that's required as they make these changes. These are not dissimilar from the kinds of support that are needed for families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 prominent par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jobs change, as we use these powerful tools more often and in more sectors. Based both on past experience and also on what's going on now, you can see tha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generating a whole lot of new activity. Beyond that, what happens in one of these transitions is they are disruptive. But they also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an enormous amount of new activity, to accelerate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create new things, you know, and so on. And so I think, you know, the disruption has to do with the transition, right? I mean, you know, when you have big changes like this,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them all coordinated and happen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some people get sideswiped, meaning, you know, they have adverse experiences as their jobs change and or are eliminated or partly eliminated and so on. But I think the main event is that in the sciences, we're going to see an acceler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in many areas, bio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material science, physics, you know, the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so on. And then in the economy, we're quite likely, if we're patient, to see an enormous surge in productivity, which is, of course, what ultimately underpins sort of long-term growth and prosperity.
0: 新技术将如何赋能金融服务?
2: And some of them will be powered by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vide highly competitive and interesting options.
0: 15-15期间,中国面临的挑战存在于何处?
2: And the challenge in China is to get through the transition to better balance in the economy.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主题是15-15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在刚刚的节目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正在迈向发达经济体，服务业规模将逐步成为经济主导力量。他相信15期间中国经济将呈现更高收入水平、更平衡的总需求结构， 而保持耐心是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首要条件。此外，通过适度短期消费刺激措施来加速经济转型，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他表示，技术正在催生大量新型业态，在带来颠覆的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新动力。那么， 如何恢复经济增长动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3: 小银星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4: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5: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6: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7: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8: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

0: 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1: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2: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3: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4: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5: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人类工业史上每一次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都会重塑产业的格局，催生投资的红利。如今 AI 浪潮是全面来袭，业内常常将其对标经典的电力革命。本期呢，我们来回望一下电力革命，并非单纯的回顾历史，而是以其为参照，读懂技术变革的通用规律，预判 AI 产业的演进方向以及投资主线。那今天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陈杰。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市场呢会将本轮的 AI 浪潮啊去对标互联网革命啊，当然也有对标电力革命的。那如果说对标电力革命，这二者啊被视作为是同级别的技术变革，是不是真的有可比性？如果借鉴电力革命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当下怎样去研判 AI 的发展的趋势？我们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嗯，好，我想这个大家谈到现在的这个 AI 科技浪潮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第一反应的呢是跟互联网泡沫哈、啊、就是这个1999到2001年那段历史去做对比。我想之所以这样对比的，主要是离得近，很多人呢可能这个记忆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清晰，或者史料比较全面。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这个看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的话，其实我们这次的 AI 科技革命啊，更应该对标的呢是历史上的电力科技革命。这当中主要的这样一个性质上的关系是，互联网的生产效率的一次革命，它不是生产力的革命，而电力这个科技革命呢，它是生产力的一个这个革命。这两者本质的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生产一个产品，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并没有去改变这个产品本身生产的效率。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生产效率角度来讲的话，就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改变啊产品的生产效率，但是电力革命它改变了。电力革命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单位时间里面创造更大的这个产出嘛。啊，我们看现在的 AI 科技革命道理也是一样的，它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大幅的提高人类生产的这样一个效率哈。那么互联网科技革命呢，更多的是生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让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信息之间呢产生了高效的这个连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互联网科技革命跟现在这个 AI 科技革命还有电力革命去对比的话，如果你要是一旦对比错了，它会在投资决策上面造成很多方面的理解障碍。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时间跨度的障碍，那互联网这个整个革命，如果哪怕从最开头的起源算，就是1995到1996年，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就破掉了，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短暂，掐头去尾的话高潮也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这个跨度就非常长了。我们说从这个1880几年啊，就是大概爱迪生发明电灯此后，然后在这个珍珠街见到了人类第一个商业电站之后，这个作为电力科技革命的开始的标志，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像这个家用电器的普及，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问世，计算机的发生啊，整个电力科技的革命可以跨度长达40到50年之久，啊，它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长。

0: 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到底是对标哪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互联网的科技革命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它原来很多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已经就存在，只不过都在线下。然后呢，有了互联网高效连接之后呢，人们把它搬到线上去。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看报纸，然后后来是看门户网站的这个新闻。原来呢，我们是通过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沟通交流，后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上面发微信啊，发这个信息，发这个电子邮件。原来呢，我们是在线下商场购物，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只不过在线上购物，就这个场景本身就存在，只不过把它搬到线上去，打破了信息差，然后提高了这个人与信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时间差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在 AI 这个科技革命跟电力科技革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日后有多大的用处，只知道它这个现在能够照亮电灯。在此后要过了20年、30年之后，才有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问世，引发了更多行业、更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繁荣。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科技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 AI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AI 通过大模型，早期头一两年人们只能通过它来问答问题，但至于 AI 科技怎么来重塑很多行业、改变这世界，我们现在还有大众都是模糊的，很多人都还是不明白这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演进时间会非常大，这就导致说，我们如果要是对标准了，到底是谁，你就可以在时空的概念上，就这个时间跨度上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它可不是说什么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它可能会波及到很多的行业，波及到很多的领域，一浪接一浪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的来变革我们整个生产力。
1: 那正如刚才陈杰所说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的对标的阶段，可能呢你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精准的一个结论。那电力行业呢，可以说重塑了传统的一些生产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的一个提升。那如果 AI 跟电力这个产业的趋势去发生一个类比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应该也是比较长的。那 AI 现在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周期当中啊？它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啊？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根据啊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做出一些参照的？我们再来请陈杰分享一下。
0: 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的跨度时间非常长，因为它通用的一般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先问世，就被发现出来，就像最早发现这个电一样。回头呢，它会产生一个现象级的应用，比如说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当时还是惊艳了整个全世界的，因为它可以代替掉原来的这个煤气灯或者蜡烛等等，然后可以持续的给人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照明体验。因为有了电灯之后，人类从原来的这个白天工作，晚上一片黑暗，只能休息睡觉，可以变成了24小时的生产力的这个运行啊，可以人们在夜间可以产生工作啊，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嘛。那么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首先先要发现这种产品，发现它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才是有现象级的应用。人们发现现象级应用之后，知道东西对好，才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力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围绕着电网的建设、电站的这个建设，还有大量去尝试拓展它的应用的这样一种研发，它这个时间跨度就慢慢拉长了。所以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没有跨度这么长？因为它不需要发现这个过程，所有的应用在线下本身就有，只不过大家一个把它搬到线上，这个过程就时间会压缩得非常的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这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如果对标互联网，总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这个 AI 差不多就要快结束了等等。但是你看另外一边，在业内界，比方说像英伟达的黄仁勋，像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他们都在说这个东西啊，未来5年10年都看不到尽头啊。黄仁勋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刚开始。他之所以这样一个理解的这样一个错配呢，就在于我们如果对标互联网的话，你可能觉得就是3、5年的事情，或者现在估值已经大幅的反映未来趋势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是看到是对标的是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它引发的很多的新的机会、新的行业才刚刚开始。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对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相似点啊。第一个就是电之所以能够代替蒸汽机，就是因为它可以把这个能量啊，第一个标准化，第二个可传输，然后第三个呢是可交易。 标准化就是原来的这个蒸汽动力的话，你没办法把它标准化输出啊。那通过这个电力之后，它可以通过电线的方式远距离的传输，然后跨距离跨时空的这样一个传输。另外就是它是可以交易的，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购买电，你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你用来照明的电灯，用来这个取暖的这个电炉，然后制冷的空调，可以看电视用电，然后大家就是为电每个月付电费嘛，它产生这样一个交易形式。其实未来你会发现 AI 有相似的这个模式，就大家去购买算力，购买 token， 你用 token 来指导你干一切事情。我们现在只知道是用通过大模型来问问题，消费 token， 就像早期用电来照明电灯一样。那未来为之配套的大量的新的应用现在还没问世呢，大家利用来 token 来产生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这公司，对吧？它通过这个大模型来编程，它通过大模型的编程之后，直接给很多企业的程序员这个职业给替代掉了，然后它可以创造非常大的收入。它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面，它的整个估值体系就已经问鼎全球前十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把 AI 当作一种标准化的智力，就相当于把电力当作一种标准化的能量一样，它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1: 对标整个电力革命，那当前 AI 这个产业从哪些维度上啊，可以去跟当时的电力的这个产业的变革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对比的，怎么样体现出了它这种变革的能力？
2: 比较赞同陈建老师前面讲的，对吧？我们要对标的话，是去看到底它是跟互联网更像一点呢，还是跟电力更像一点，对吧？因为互联网这一块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它没有对整个啊人类的一个生产力啊，或者是说一个本质上的有多大的一个掩映，对吧？它不像电力革命或者是说 AI 这样子有这么强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周期啊，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迭代啊，其实是啊是不断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的，对吧？我们这一次的 AI的这个电力啊，这整个的一个变革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像电力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周期我们觉得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再回过来，我们从啊整体的整个 AI 演绎到什么节点，我们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很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上半场的一个应用啊。因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到 AI 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吧？相当于就像电力这个革命刚刚开始，对吧？只是点了一盏灯，对吧？它到底能替代到哪一步啊，走到哪一步，其实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对吧？现在我们更多的其实在 AI 这一块的一个觉得它能落地的还都是在替代型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对吧？我们替代程序员，对吧？很多大厂它现在的这个这个大量的这个程序员的工作啊，被到我们这个这个人工智能替代，对吧？未来有可能在医生啊，有可能是在各个行业啊，都会取代，就变成一个 AI 代替人工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 AI 它创造的新的需求啊，到底是有多少，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们去觉得整个 AI 这一块啊，现在去看中局啊，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倒过来，我们在 AI 投资这一块啊，我们觉得现在你去讲估值的泡沫，或者是说这个行情的像互联网一样已经到头了，我们觉得还为时尚早啊。其实现在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啊持续一定的一个行情的演进啊。等到上半场结束之后啊，等到真正的开始有 AI 创造的需求啊，我们能够看到多少门的摸到啊，这个 AI 到底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才是一个这个投资进入到一个高危的区域。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在对比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呢，给 AI 的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因为电力呢，它催生出了一些流水线的模式，让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那这个改变了很多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进程。那 AI 未来会如何去重塑或者改变这些行业吗？那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对比的结论吗？陈杰，
0: 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泡沫积聚的时间很漫长，而互联网积聚的泡沫很短暂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互联网它是这个一种商业生产力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这过程当中你看很多互联网企业早期的时候它就是获客，我只要能带来海量的流量，大量的用户，我可以前期不盈利啊，我不用证明我盈利啊，我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用我，然后市场就开始给很高的估值。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要是有一个新的设计、新的关系，最简单的案例莫过于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搜索引擎嘛， 是通过在这个雅虎上来完成的。后来谷歌发明一个新的这个搜索引擎，很快就没有了，对吧？还有我们看到原来有一个网景的公司，就是搞浏览器，那时候微软开发系统之后呢，自带浏览器，那网景一开始靠大量的流量流程，未来能变现的这个泡沫很快就可以戳破掉，所以说它不是在短期里面马上见到盈利的，然后大家却给它期待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就容易泡沫。但是我们看到在电力这个革命发生早期的时候，它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很多公司还赚了到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基础设施建设做配套，比如说当时的电线，当时的铜啊，当时的整个这个电机电网设备等这些建设，它确确实实在跨度长达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为很多企业赚到了钱。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的上游基础设施建设，像前些年的光模块啊，像这个液冷啊，像包括现在的这个高带宽的存储，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他们都在持续获得盈利。所以你问这些业内正处在这个越来越赚钱的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开始。但是你要是一对标这个互联网的很多股价的估值水平、市盈率，你感觉到这东西好像马上就要结束、就要泡沫，就是这个世界就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割裂状态。那刚才前面主持人在讲，就是为什么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发明是电力革命纵深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电力时代之前的时候，就蒸汽机时代的时候，整个大家人啊，工人也好啊，生产好，是围着机器在转，因为那个蒸汽机特别庞大，建设一个工厂之后，蒸汽机站在整个工厂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它通过蒸汽机的这个叶轮的这个旋转带动动力，然后通过皮带传输到每一个工位，给每一个工人来分配这个动力。这时候呢，其实人们在围着这个机器为中心，但是一旦到了电气时代，电力革命之后呢，电是可以标准化、可以传输的，它可以通过拉电线的方式，然后去给到每个工位去输送这种能量。这就是说，人不需要再去围绕着机器这个动力本身在旋转了，而是可以围绕着怎么样生产效率更高，怎么样流程效率更优化来开展服务。这就是我们说这个2013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模式了嘛。原来是人围着机器，现在是机器可以围着人，效率大幅的演进。所以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福特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汽车的话，导致他们的工人可以三个月的工资就买辆汽车，就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效率给这个工人带来的福利啊还要夸张啊。由于这个生产关系大变革之后，也是在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的，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了。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之后，就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泛制造业，哪个能离得开生产线啊？离不开流水线的。这就为未来大规模生产制造、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建设、大规模的整个消费的崛起、大规模的中产的崛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划时代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 AI 未来的这样一个演进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思考、可探索的空间。
1: 那刚才陈杰也说到了啊，电力是完成了人围着机器转到机器服务于人的这种转变。那当下的 AI 的产业啊，就我们通过这种新的生产力，怎样可以去改变啊这种生产的模式啊，提升整个生产的效率啊，这方面我们再来请你想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2: 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电让整个这个机器动起来，对吧？在工厂里面其实是可以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整个这个算力啊，其实就让我们的机器啊，就是说能够动起来，就是整个的一个脑子啊动起来，这样子的话会也可以大幅的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瓶颈，对吧？这是因为现在不管是人力成本也好啊，还是说我们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思考方面的一个局限性来说也好，让 AI 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想象力来做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行各业现在已经跟 AI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绑定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医疗这一块，对吧？我们里面大量的医生其实在美国这边统计下来的话，它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误诊率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思维系统的一个范式啊，导致他最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错。但是 AI 就不用就担心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吧？它是用大量的这种数据最后培养出来一个比我们普通医生要更优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能大大的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一块的一个效率。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AI 在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智能驾驶这一块，对吧？它是从 不需要啊再有一个人去做一个这么操作汽车的一个情况，对吧？这样子会大幅的增加我们整个一个汽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运行效率，对吧？你少了很多一个车祸，少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驾驶，我们现在整个路网的情况也会有

0: 的提升，这都是从 AI 这一块会大幅的提升我们啊，不管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行效率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的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规模化低成本呢是电力时代企业的核心的护城河，那放眼当前 AI 啊是会打造出一些新的赛道吗？新的一些职业吗？对于一些啊传统的或者哪些行业或者职业会有替代以及颠覆吗？啊，这其中的竞争的壁垒又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陈杰怎么看？
2: 对，那这个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推演哈，我们只能说基于自己的智力的有限的水平去做一些展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啊。但是这个现实的未来推进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电力，它对外卖的是什么？是一种标准化的能量，是一种可交易化的这种能量。那么你说 AI 现在对外输出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智力，我们表面上叫算力，其实是一种智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哈，它通过建设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公司之后，它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大规模的编程，然后把很多的程序员替代掉。那意义什么呢？意义就是原来程序员他本身是靠智力犯的，他用他的智力来编程，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他可以对外输出智力，对外卖这种智力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员原来所要做的工作角色给替换掉。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类比去类推，就像电力发明之后，电视机啊、电冰箱，人们都是围绕日常生活场景啊，能用到电，然后陆续开始展开来发明。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按照职业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有很多的人会创业去设计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替代掉会计这个职业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让所有公司的财务外包给他，他帮你做会计对账、会计记账，然后最后跟你财务全部平账，甚至都可以跟你跟税务局完成对接。我们看到早期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财务的外包公司嘛，可能给一些小微企业，但以后可能它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不再是像财务外包公司是一个专家在帮你搞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个人工智能大的模型来帮一揽子企业、一批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解决的问题。如果 Anthropic 年化现在营收超过400多亿美元，获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收入变现，这种成功的话，那以后可能比方说有这样的企业，它能够解决掉上万个、数十万、数百万会计财务人员的这个工作的话，他们也可以创造非常惊人的营收。那与此类推的话，还有没有可能在客服，有这样的公司专门做所有客服外包，只要你这个社会市场企业有这个需要，还有法务，还有设计师。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人跟 AI 最大区别是 AI 可能它输出智力结果现在还没法承担责任，人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会发现哪些不太容易承担责任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先这种商业模式替代掉。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是设计师，我设计这个东西很主观的呀，我设计出来张三觉得这个美，李四觉得那个美，只要市场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运作，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产生独立的这种设计公司，给各个行业去设计广告、设计产品、设计造型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稍微要负点责任的，可能像这个会计啊、财务等等，它会再稍微晚一点。像为什么美国最先出现程序员替代？因为这个程序替代它的责任有，只要有人在后面做一个监管、做一个这个校对就完事了，当中编程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运行。那后面像美工、文员啊，就一切依赖于一台电脑的现在普通的这种白领工作，很有可能都通过 AI 来接手接管，然后创造了类似于一个一个这样的美国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在各个行业里面会出现，你就发现这个生态就开始变化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录节目哈，我们是在电视台，你看在电力革命之前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电视台，一滴电都没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呢？就是因为电视机的问世之后，发现人们要为它产生内容，才会专门有这样的美工、编剧、编导、主持人，才在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组织形式。那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也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它围绕的是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智力解决大量普通人力所效率达不到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飞跃，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惊人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就是从刚才主持人问的关于这个生产这个关系上，或者说生产这个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启发啊，我个人也做一些推演，仅仅是参考，因为都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想象。你比如说像原来的企业是怎么生产的，在电力时代的话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制造以成

0: 消费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情况？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市场化为导向、按需生产的这样一个世界了，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这样一个世界了。那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主要的这个智力的消费是来自于实时动态的获取全世界边际变化的消费需求，还有就是长尾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这个东西全部都通过智能化的部门、智能化的情报的分析部门来导向接入，他们主要是在消费算力、消费人工智能。我们后面到时候再去举具体的例子。
1: 那我们再来请您详来补充一下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处在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的时代的过程当中，那什么样的行业可能会更容易被颠覆？那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可能才不会被 AI 时代的一些挑战去淘汰啊？你想怎么看？
2: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 AI 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又是觉得又是充满机会啊，比较兴奋的，其实有很多其实是比较恐惧的，对吧？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的那个大学生毕业季里面，很多的这种嘉宾一只要一提 AI 啊，下面大学生就是爆发出强烈的嘘声，因为对他们来说 AI 是一个。啊，感知就是一个竞争者，对吧？我现在就业市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再来你这么一个大家伙，那我可能毕业就一得不到比较好的岗位，第二个我的薪资啊，可能也要去跟 token 进行去比较，对吧？薪资也不一定会很高，但是未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像当初啊电力革命啊或者互联网一样的，你只有是能够去使用 AI 的人和不能使用 AI 的人，对吧？以这样子去区分，如果你能够比较好的拥抱 AI，对吧？你能够把它这个尽早的啊去吃那个技术落地的这个螃蟹的人，那你就可能在职场里面，包括在你的行业里面，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是不拥抱 AI，对吧？这等等等等，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淘汰。另外一点的话，我最近也是在不停的思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 Anthropic 马上要上市，也是一个万亿级别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它是不是我们 AI 最后应用的一个终极形态啊？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的竞争对手 OpenAI 或者是说那个马斯克的 Grok，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算力，就智力的一个输出。但是最后的应用啊，其实到这一层，他们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区隔的。就比如说 Anthropic 提供的服务啊，和 OpenAI 它只是在迭代速度上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最后啊使用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最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大差不差的。但是未来 AI 这一块，如果是像电力这样子，最后一定要落地的话，那肯定是要去创造一个需求，能够让普通啊，不管是 to B 也好，to C 也好，对吧？要让人愿意去花钱啊，这样子你这个 AI 应用才说是真正的创造需求，真正能够落地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 AI 的应用，但是未来这个必然是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那 AI 也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只有最后能够让大家说我必须每天使用 AI，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啊，像我们现在打开微信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才最后整个 AI 的应用才能落地，对吧？你现在毕竟和我们的一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1: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每个模型之间，它的这个优点是不一样的啊。就有的模型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也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之后，就一定会超越另外一个模型的这种能力。就比如说刚才您想说到的，是不是大家会每天啊，真的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每天都去使用一下这个模型，不管是千问也好，豆包也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你每天可能都会去点击看的啊，所以也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那纵观电力革命的完整的发展阶段，结合这套演进的规律，我们当下处在 AI 浪潮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又具备哪些特征？还有投资机会？我们再来请二位做一个分享。陈姐，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线性的。就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东西来了之后，乐观的时候容易感觉到好像一下子一马平川啊，这个未来3-5年就一下子不得了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时候，它经历过两次大的崛起，两次大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起起伏伏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这才是常态嘛，哪有这个线性一马平川的？这个是人们主观上的一种直觉啊。那么在这个电力革命爆发的时候，前10年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基建狂潮，然后大规模的以这个纽约珍珠街发电为起点，大规模的去建设这个电站、拉电线，然后呢，这个电线铺设到各个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由于建设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的展望非常美好，想象力非常大，之后呢，大幅的透支，然后很快这个建设过度， 下游的需求没跟上之后呢，

0: 就引发了这个第一次泡沫的破灭。第一次这个基建泡沫崛起和第一次泡沫破灭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我们不见得说这次 AI 一定跨度这么长，因为现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它有可能这时间会被压缩。后面紧跟着第二次呢，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电力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像流水线啊，像一些家电、家用电器啊、电视机啊、冰箱、收音机都出现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就这些东西有巨大的商业前景，也是大规模的扩产、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上产能。大规模上产能之后呢，那很多的民众也知道这些的消费体验好，就开始购买。早期有能力购买的人就把它买掉了，后期没购买的人呢，就开始出现了暗接。最早的暗接就是在美国这个90年代最早期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引发了一个叫所谓的颗粒制繁荣，人们开始通过信贷的方式来开始购买这些家用电器，最后呢就导致这个需求繁荣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泡沫化，最后造成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1929年到1933年的大崩盘。所以说，我们看从电力革命的普及到下游的应用的推广遍地开花的话，它也是经历过2次大起大落。从早期的基建狂潮、基建泡沫破灭，到后面的应用爆发，然后应用狂热泡沫，最后就应用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站在 AI 的行情浪潮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节奏目前为止看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是基建的大的投资，在基建大的投资之后，一直要到过剩为止，让这个泡沫破掉。泡沫破掉之后，反而会让大量的这个基建的供应变得廉价，它廉价之后才会为未来的 AI 应用奠定一个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常说的 J 曲线，然后为未来再下一轮 AI 的应用大爆发奠定基础。AI 大爆发之后，引发整个全社会的热情跟狂潮之后，可能再度造成一个更大的这个泡沫，最后可能还会在这个泡沫破灭。人类的整个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泡沫崛起、泡沫破灭，泡沫助推了人类的发展嘛。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分析现阶段哪些主线具有配置的价值。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 ，AI 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啊，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讨论未来5年将会投入约2万亿元建设呢全国的互联 AI 算力枢纽网络。那么要求呢本土芯片不能低于80%。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对于 AI 产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来看一下啊，算力建设从企业自建呢已经提升至了准公共事业的底座，而政策采购呢将偏好为国产芯片，制造一个规模化确定性的需求。真正的瓶颈呢，目前来看仍然在于先进的逻辑产能与封装供给，那么相关产业的价值呢有望向上游转移。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话，能扩展及验证可靠性的这个制造侧集中端呢将会充分受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呢是跟国内反内卷政策相关的，我们这次选取了是有机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机硅行业落地新一轮减产协议，6至8月的开工率呢有望从过去的70%压缩至60%以内，而减产比例呢提升至了40%。那么此次的一个减产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首先，企业达成减排共识，6至8月减产至40%，叠加海外产能退出，比如说陶氏英国的工厂呢原定于2026年年中启动永久关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工业硅的价格呢将有望企稳，盈利修复的确定性呢相对来说较高。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闲着，像和盛硅业呢拟剥离光伏相关的资产聚焦主业，新安股份呢一季度的业绩呢也已经大增。所以说，目前来看呢，龙头困境的反转逻辑呢正在逐步兑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比较火热的商业航天。2026年6月12日呢，我们会发现啊 ，SpaceX 呢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那么此次募集金额呢也是高达750亿美元，创下了美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此次 SpaceX 上市呢，市场给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啊 ，SpaceX 隐含的市销率高达65倍至100倍。那么这就意味着呢，目前 A 股的商业航天企业呢，当前的市销率呢仅为8倍到10倍。所以说呢，为相关国内企业呢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估值锚定效应。那么再来看一看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像 SpaceX 来看呢，我们发现它目前星链已经成为稳定的高利润现金流业务，那么证明了卫星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是可行的，为 A 股中

0: 类似布局的通信呀，还有星座运营的企业呢，提供了逻辑支撑。虽然国内目前来看呢，可回收火箭的进程呢，仍在处于追赶当中。那么，但是 SpaceX 上市呢，首日的暴涨呢，可能带来情绪催化。那么叠加 6G 的卫星互联网的增长呢，将会使得后续的核心环节呢，具备长期关注价值。
1: 那本期的节目我们是回顾了电力革命对于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还是说产业格局，其实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对比 AI 浪潮是否具有同等深刻持续的影响。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的来剖析 AI 如何来重塑产业，以及具体会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RWA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3: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2: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3: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2: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3: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2: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3: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 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2: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3: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3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2: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3: 很简单，记住4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3大套路要看清，4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4: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晓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2: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两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两条液化装置。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 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升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不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球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1个2年1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 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0: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2: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1: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0: 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2: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 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0: 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包括我就会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啊，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2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Brent 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4: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5: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7: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8: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9: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的。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

0: 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0: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0: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

0: 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0: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这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具呃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0: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具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0: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1: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栈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栈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侧跟感知侧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0: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1: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

0: 往里走。
1: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2: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3: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2: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建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4: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旋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怎么样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1: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

0: 而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 UB 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治的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他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是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岚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数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身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身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产阶级和长寿。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出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

0: 集体啊，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两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龄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啊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鼓励大家啊购房啊住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啊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在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啊、珠三角啊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0: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
0: 财政政策
1: 可能
0: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1: 往民生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0: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1: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1: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0: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1: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0: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1: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 啊，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0: 太多了，
1: 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啊，所以我讲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三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计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那 GDP 又靠什么呢？
0: 投资嘛，
1: 政府有
0: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1: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0: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呢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你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1: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0: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1: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0: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1: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呢，确实会带来啊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0: 两极分化
1: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0: 的。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1: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0: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1: 对，
0: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1: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0: 便宜
1: 非常低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

0: 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归制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制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这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错过又错过了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也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8: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9: 这么高，靠谱吗？
8: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10: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11: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12: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13: 合同里真写了6%？
12: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16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2: 嗯。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2: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协同和零碳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0: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3: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流，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0: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3: 对，
0: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5: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膜、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0: 嗯，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4: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1: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
4: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4: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1: 嗯，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也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4: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2: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

0: 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嗯，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矿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泡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泡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矿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泡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泡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说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力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着一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是丰富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是相当于面向丰富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 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

0: 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嗯，啊，好的，啊，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0: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工厂的一些这个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嗯，
1: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2: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
1: 嗯，
2: 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番甚至是超过翻番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2: 对，我们派能这个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

0: 整体上是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那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钠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钠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钠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钠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钠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钠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k 或者是产品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钠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钠电的成本，钠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钠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钠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钠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钠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钠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钠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钠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1: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啊，这个问题提到钠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送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钠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钠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
3: 这种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1: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1: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啊，它需要高科耗、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 电力电子的

0: 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3位企业家、3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2: 对光伏的电池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弘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P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P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P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P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P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P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溢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1: 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2: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 的低。

0: 一个专利词，就 TOPCon 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1: 明白。
0: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总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证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
1: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5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于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呈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5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1: 依林的判断，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3: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1: 经济性，对。
3: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芯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电芯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芯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补铝的技术，这些都从电芯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电芯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

0: 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1: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2: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1: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3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3: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所以今年一季度 我们看到了光伏产

0: 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这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在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0: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0: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这种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合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合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层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确实也是天合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一个也是有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合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0: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1: 把竞争力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0: 对，
1: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2: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核心也确实是
1: 人才
2: 的激励培养，和人才的使用。那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那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的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 全球这么多客户。
1: 嗯，
2: 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派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两轮的股权激励。
1: 嗯，
2: 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中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
1: 嗯，
2: 那同时，我们为了提高、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的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成长
1: 建设。嗯、
2: 对。
1: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3: 股票汤三，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8: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9: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Don't bet.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2: 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2: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 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亟待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2: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15”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15”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氯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用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叫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2: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3: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

0: 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3: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4: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理念。国产的通用
5: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未来在
6: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7: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 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呢，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车明阳，上海星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古稿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8: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8: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6位举的是勾，2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9: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练，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 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8: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10: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8: 我觉得两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2: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

0: 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说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存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它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它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2: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0,000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3: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实你们看到的港股在，无论是泡泡玛特，还是蜜雪冰城，还是老铺黄金，其实不仅仅是我买一样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的基本的生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1: 那我来问一下我们企业方的几位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文化消费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我们请李总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4: 浦东美术馆是在2021年7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他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5: 在我们中枢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枢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枢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1: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6: 海物维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陈仙，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艺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绎产品要更受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7: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8: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拨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9: 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3: 来到以后你再也不会去了。
8: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4月期间，全国至少有7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0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呀、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浦东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它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他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4: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它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啊，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5: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 以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叫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

0: 夭折在它原创期间。
1: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2: 烧烤，
1: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2: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3: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 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2: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4: 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2: 内容第一。
4: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2: 啊！
4: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2: 啊。
4: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2: 明白。
5: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2: 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 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的那些怎么办？
0: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有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心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才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6: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退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5: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7: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6: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为错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3个升降台、2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树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树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 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中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
1: 嗯，
5: 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永立潮头。
5: 对，
1: 嗯，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板。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
1: 嗯，
7: 这个是文化的血液。
1: 哦，
7: 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
1: 嗯，
7: 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网。
1: 嗯，
7: 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西区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
1: 嗯，
7: 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提板。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古老师，价值取向。
9: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1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 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3: 高阶课程让我两天赚了30000加。
4: 老师带飞，
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6: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7: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 已满仓，
4: 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6: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6: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8: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6: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8: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9: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8: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9: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0: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2: 我们聊机器人具有哪些具体的场景？是青春期，是生理期，是更年期，是每一个情绪波动的瞬间。
13: 所有未来需要和人打交道的机器人都需要一张脸。
14: 每个消费者都有一定的自我，所以我们认为人用机器人或定义是多样性的。
13: 我们认为非语言表达会更加的重要，
14: 那就是以订单为王。
13: 它将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也会是一个家人，甚至是一个管家。
12: 技术的尽头是人性的共鸣， AI 的感性一面，我想正是精准命中了人性中最怕孤独、最渴望被理解的实际需求。

欢迎大家来到第21期一财商学院院长进修室。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向数字商业的操盘手们

0: 当场去请教他们的经验，也了解他们的教训，让我们学有所得。那么数字商业在过去一年中，如果两件事情最能打动我，是哪两件事情呢？我们先看商业。商业这件事情，2025年我觉得亮点是情绪赛道，人们的体验价值，这样一个3万亿的庞大市场高速增长。那么数字世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在去年当然是 AI。 AI 的大爆炸对各行各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一面是商业里面的情绪需求，一面是 AI 科技的强势供给，两者结合到底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今天第21期院长进修室的主题。 AI 它也有感性的一面，当我们很多人还在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有可为的空间吗？其实你知道吗，行业的先行者们已经在这里找对了路子，瞄准了方向，开始在技术上和商业变现上大踏步的前进。今天我就请到了这样两位 AI 感性场景中的操盘手，听听他们的创业故事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和机会。我们上半节课请到的这位嘉宾是做演希科技的创始人张总。
1: 院长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演希科技的张凯。那演希科技成立于2023年6月，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情感智能和仿生表情开发的公司。我们产品是一款表情机器人，主打深度仿生。那么日前我们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可基于情感互动流泪的机器人希瑞。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人机交互在聪明的同时也更有温度。
0: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哈，你们是如何找到这样一个赛道，找到这样一个科技切入点的？因为我觉得当下很多的具身智能的公司都把做大脑啊、做灵巧手啊当做战略的重要的布局方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这个感性的一面。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个赛道的？
1: 四肢是运动系统，那大脑它是操作和认知系统，而表情它属于感知与交互系统。我们认为缺一不可，机器人要进入我们的生活，它需要完成两件事，一个是做事儿，一个是做人。那么做事儿就是提供工具价值，做人就是提供情感价值。今天的行业进展，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条线是一个并行的关系，那么在未来他们会合二为一。我们今天都看到了 AI 的爆发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一个生产力价值，那么这种生产力价值它不能只是局限到屏幕里边，它需要向物理世界延伸，就此有了物理 AI 的概念。但是物理 AI 进入生活去服务人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家里面布很多个机器人，所以说它会产生一个叫通用价值。那么人机机器人产生之后，它会唤醒用户的具身认知，我们会天然的把它当做一个人来看待。那这个时候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养老的机器人，它在陪伴老年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提供工具价值的时间不会超过20%，那80%的时间做什么？它完全可以提供情感价值，它可以和老年人进行沟通，它可以聊天，它可以寻医问诊，它可以倾听它的故事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认为所有未来需要和人打交道的机器人都需要一张脸。机器人未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它要和人互通，和人打交道，它要产生情感，至少去模拟情感，它要理解人的情感。
0: 一开始找到投资人或者合伙人或者团队去认同这个方向的时候，打动和说服他们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还是一个一瞬间沟通大家都会有情绪共鸣，会立刻达成共识的过程呢？
1: 事实上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像多年前大家有一个争议，就是机器人是否一定需要人形。那么今天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是机器人是否一定需要脸。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是反对的，认为机器人去干活它不需要脸，它可以提供工业价值，它可以下工厂去操作。那么有的人认为机器人可以成为一个人，它可以和人互通，可以交流，那么机器人需要具备一张脸。所以说就此也是和上一个问题一样，机器人是否需要人形，那么今天去争吵是否需要一张脸。所以说有一个大家把认知逐渐拟合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它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基于整个产业发展从成本到技术成熟度的考量，一个维度是基于它的

0: 一个个人的生活中是有非常多的渠道可以满足人的情绪价值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看短视频，对吧，通过 VR AR 的虚拟现实的这种影像，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形态的这种交互式的方式去满足情绪价值。但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具身的物理形态的人形表情来去实现这种情绪体验的获得呢？这两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认为非语言表达会更加的重要。通常我们认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就是语言交流，但你知道人会撒谎，你说的话我不一定全部去信。那么今天的数字化的沟通方式已经非常的多元，我们通过微信，通过电话可以沟通，但是我们会看到人们依然喜欢在线下进行交流。社会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叫梅拉宾法则，那梅拉宾法则认为语言的沟通在人际建立信任的过程当中的重要性只有7%，而非语言要素占到了93%。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在接受语言信息的同时我们会看对方的眼神、语气、表情、肢体动作，而这里面蕴藏着更多的信任信息。所以说面对面的交流以及让我们能够感知到对方主动或者被动暴露出来的这种非语言要素，能够极大的建立两个人的亲近感和信任感。
0: 嗯，这几个问题下来我大概是听清楚了为什么张总一步一步从 AI 具身智能、工具价值、情绪价值、脸，最后来到了表情这样一个赛道。
1: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上周我们参加第2届杭州人形机器人展的时候，在现场玩得最开心的是老年人，其中有一个阿姨60多岁，她来到我们的展位面前和我们的机器人希瑞进行对话。她为了逗机器人故意给她讲了一个自己被家暴的故事，然后机器人做出一个反应，她一方面很紧张，告诉这位阿姨你要确保你的安全，如果说你不安全的话立即进行报警，然后说着说着他流下了眼泪。然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让阿姨在现场惊喜不已，她感到在人机交互中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那这是单纯的通过大语言模型进行语言交流解决不了的。数字的沟通它刺激的是多巴胺，而物理的陪伴它刺激的是催产素。那么多巴胺它更多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刺激、释放、解闷儿，但是它很难去排遣孤独。而物理的陪伴它起到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天然的长期的进化论决定了我们天然的对陪伴要求有一种存在感，就是你在我的身边。我们作为大人去陪伴孩子，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去表达落寞的时候，你给他讲很多道理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即使你不说话给他一个拥抱，他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这是物理陪伴和语言陪伴的一个不同，它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信任感，这是屏幕 AI 替代不了的。
0: 那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我们到底如何从技术上去实现它呢？这个紧张感的这种眼神还是哪怕是流泪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动作背后，我们知道它背后肯定一定是一个机械动作，那么技术实现的难度高不高？
1: 事实上要完成这个工作至少需要4步。第一步是机器人能够读懂人的表情和情绪，它要基于视觉和听觉来读懂用户的情绪。第二步是它能够基于对于用户情绪的理解产生自己的情绪反应。第三步它要把这种情绪转化为一种驱动面部执行的信号。那么第四步它要把这种信号通过物理的方式在面部上通过表情来演绎出来。在这4步当中最难的是最后一关，也就是让机器人产生出类人的表情。今天我们打开抖音，打开视频号，打开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数字人，他们已经做到真假难辨，那个表情已经做得栩栩如生。但是这种生成要是通过物理的方式给演绎出来，它是非常困难的。传统做法是通过搭建一个仿生的头部的机械结构，外面套一层硅胶面皮，通过对硅胶面皮的推拉挤压来产生表情。但是它有几个缺点，第一个是机械，第二个是僵硬，第

0: 三个是自由度不足。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技术重心放在了开发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表情肌肉上。我们认为真正的表情要回归肌肉本身，而不是在皮上面，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开发的一个核心和不同点。
1: 那现在具体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成品，有了一个可以感知的这样一个模型了吗？
0: 我们从眼睛开始做，来推进深度仿生。整个恐怖谷效应影响值最大的就是眼睛。如果说机器人和我们对话的时候，它的眼睛瞪得非常大，但是一动不动，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颈动，就是脖子会运动，眼动，当它和我们交流的时候，脖子和眼球进行协同，它会把注意力放在和它交流的这个人身上，它能够实现视觉追踪。那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它还会眨眼，这就使得机器人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持续地提醒我们，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可以和你进行平等沟通的人。
1: 恐怖谷效应能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它代表着和意味着什么吗？
0: 简单来说，如果说一个物体它不像人，我们往往不会害怕。
1: 嗯，
0: 如果说它非常的像人，我们也不会觉得害怕。恰恰是它在像人又不是那么像人的时候，会引发我们的一种对于病态同类的一种不舒适的情感排斥反应。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危险的阶段，要么我们不要靠近这个阶段，要么我们就要去跨过这个阶段。
1: 这件事情你这场征途必须要过的一道关和坎。当我们跨过了恐怖谷的环境，我们如何的去实现商业变现呢？今天您来判断这种仿生的微表情的脸它最后的市场机会在哪里？
0: 我们把它的市场总结为一加二加 N。 第一个一是和人形机器人相伴生，和人形机器人一起来进入生活，服务千家万户。一部分路线是做工具价值，一部分路线是做情感价值。那么我认为最终二者会合二为一。我们总结的二，一个是智能表情玩具，它是智能玩具的一个更细分的赛道，它不需要更高的自由度，但是它可以撒娇、嘟嘴、卖萌，可以做基础的表情，极大的丰富用户的使用价值。另外一个是和传统的成人品来进行结合，打造智能伴侣。所谓的 N， 我们指的是多元的创新场景，这里面包括文旅、博物馆的 IP 的定制，包括企业的展览，包括青少年的教育机器人。
1: 那您觉得这三种变现的场景，对于今天演戏来讲，离您最近的一个变现的空间大概是哪里？
0: 根据我们市场经验，目前变现最快的是 N， 这里面包括智慧交警，包括仿生的文旅 IP， 包括展馆的教育机器人，包括企业的引流展览机器人，
1: 有一些非常刚性的线下的交互场景。
0: 更多的行业在关注表情机器人，我们会看到在一些展会上面，在短视频当中关注比较多的，人群围的比较多的，往往是带脸的机器人。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展望一下未来，您怎么样思考未来这样一个仿生表情产业赛道的这种终局？
0: 我们认为配备表情机器人的家用机器人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入口。实际上今天伴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决策授权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终端，第一是智能汽车，第二是智能手机，第三是人形机器人。我们在逐渐的适应，对他们进行授权，授权度在不断的拉升。比如说智能汽车，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从过去的质疑，到今天尝试，到后来敢于去把方向盘的决策权交给 AI。 人形机器人在未来进入家用之后，它20%的时间会用来提供工具价值，80%的时间我们认为会用来提供情感价值。家庭里面我们常常说有三期：青春期、生理期、更年期。而机器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够基于对家人数据的深度理解，它能够参与我们的情感智能服务。那么就此我们认为带表情的人形机器人能够获得更深度的信任，它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也会是一个家人，甚至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认为花钱也是一种家务。那么人形机器人将能够逐渐地承担购买的任务。 这种购买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不安全，但是小额的行不行？比如说购买洗衣液、购买纸巾、购买酱油、购买蔬菜。所以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消费入口，它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消费终端，甚至有机会重构中国的电商模式。
1: 非常清晰的一个递进关系啊。而且在刚才的过程中，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打动我，我们聊机器人去有哪些具体的场景，我们还很粗线条的去说陪伴孩子的场景、陪伴老人的场景，但真的进入家庭之中呢，它是很具象的场景，是青春期，是生理期，是更年期，是每一个情绪波动的瞬间。所以不是笼而统之的去谈感性，而是精细化的、理性的去探讨感性。我想这才是 AI 感性一面最大的魅力所在。好了，我们这堂课的上半程，非常感谢来自于演习科技的张总为我们带来的 AI 感性一面，特别是在所有表情中那样一个打动我们的一滴眼泪。那么下半节课呢，我们听听另外一位操盘手又如何用 AI 科技去实现他心中的感性那一面。

0: 欢迎大家回到第21期院长进修室的下半堂课。上半节课呢，我们一起分享了张总关于一滴眼泪如何让 AI 打动人心的故事。那么下半节课我们又请到了哪位老师呢？他是来自于云木制造 CEO 杨总。杨总，给我们在屏幕前的所有的上下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感谢黄院长，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我是云木制造的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杨建强。云木制造成立于2021年，是全球具身人形机器人实用主义的代表，也是航天系的头部具身人形机器公司。我们已经进入了四个场景，一个是 IP 具身机器人，一个是工业 IP 具身机器人，一个是航天 IP 具身机器人，第四个是特种领域的机器人。我们已经服务了70多个全球国内外的客户啊。今天非常高兴能到院长进修室来学习，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要讲 AI 的感性一面，刚才还在谈眼泪，你立刻把我们拉到了这个月球之上哈。这两者衔接的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 IP， 您刚才介绍了自己四个具体的业务场景中好像都有 IP 这个词， IP 这个词是怎么进入到机器人场景中去的？
1: 我们是实用主义代表嘛，我们基于三个方面来回答您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我认为在这个情绪经济的一个主导的市场里面，每个消费者都有一定的自我，所以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落地是多样性的，可能每个家庭、每个工厂啊、每个场景，可能都希望有一台外表性格属于自己的机器人，所以它一定有 IP 的属性在里面。第二呢，是我们根据整个大脑的严格来说，目前整个大模型的发展，特别是在您所说的文旅场景和很多场景里面，机器人闭环的应用应该在 IP 领域，它可能像米老鼠或者像其他的一些 IP， 在景区或者承担了一个 KOL 和 NPC 的一个任务。第三个，我觉得机器人是一定要有多样性的，如果一次性以后，机器人的价格就不足以支撑这个整个产业了。比如油车，德系的车子可能操控性比较好，日系的车子可能性价比比较好，但是通过这个不同的 IP 提供消费者的价值，拆分了整个的一个市场，每个公司不同的价值下面都活得还挺好。
0: 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位老师都非常有意思啊，聊的是感性的话题，其实他们每个答案回答的都非常的理性。您其实强调了两回，您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您是如何理解什么是具身智能在当下的实用主义？
1: 我也可以从两方面给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属于叫市场开拓期，市场开拓区它需要跟客户和你的消费者进行共创，作为我们的公司来说，需要比较优秀的软件整合能力，因为有完全人形、弱人形或者是非人形的机器人在不同场景落地，所以我认为这个叫实用主义，就是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第二个方面，什么叫实用主义？那就是以订单为王，一个叫 POC 阶段，叫中试阶段，一台两台、五台六台、百台千台，这样可能整个两三年过程啊，慢慢的实现机器人的量产。
0: 您今天在商业化的路径中，您发现哪些客户的需求是相对集中的，相对可以进行一定规模的提炼的？

0: 呢？
1: 我一直觉得人形机器人最先运用的一定是相对比较特种的一个场景，就是人类不愿意干的，人类干了有危险的，啊，这些场景是最先落地的。今天围绕的是情绪价值代表情的机器人嘛，比如说一个乐园，它有100到200个 IP， 那么热的天让人类扮演一些穿得很厚重的衣服
2: 表演服，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反人性。第二呢，因为现在都想延长服务时间，它白天可以干活，晚上也能干活，我觉得这个比较刚需。人类是有一定情绪的，它到一定临界值，整个服务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那机器人一般它的服务质量不会下降，如果你一旦的服务质量下滑，可能就是你流失客户的原因。
2: 您觉得这些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去具体的实现一个工具价值，和情绪价值，就是文旅场景中的 IP 的表达的情绪价值，这两者在技术实现上有什么侧重点，会有什么不同的技术路线吗？
1: 我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从客户来说，我们的工业客户现在也不把工业机器人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个员工，他也要融入企业文化的。即使我的工业客户，他也希望他机器人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因为最后可能会穿着工服，印着 logo， 还可能在年会上要露出啊，参加公司的新闻发布会。第二呢，从技术的方向来说，背后的模型是不一样的。工业方面是叫工业垂类大模型，啊，它讲究的是稳定性和精准度。IP 具身机器人，也就是文旅机器人，它是背后的是两个模型，一个叫情绪大模型，它就是共情能力；第二个就是拟人动作大模型。就比如我们做李白机器人，它在盛唐时期和安史之乱时期写的古诗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做的动作也是不一样的。
2: 非常有意思的两个案例啊，讲到李白这个案例的时候，觉得文旅机器人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它的那套整套大脑和思考逻辑，就是驱动它做决策的那个模型，是完全不同的，
1: 完全不同，甚至比工业还要难一点。
2: 为什么这种情绪的表达要比工业做一个垂类的工具场景更难呢？
1: 因为工业面对的是一个生产工序，它是有一定规则和一定流程的，但是情绪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采集数据过程。因为你面对的人，他的生活环境、社会阅历、认知都不太一样。机器人迅速进入家庭或者其他场景，肯定首先满足采购者的情绪价值，他需要模仿学习。就像我们每个家庭欢迎一个新的家庭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他也要很高的情商，所以情绪大模型相对就比较难一些。
2: 杨总，您刚才讲啊，在文旅场景中要做一个真正能打动旅客、打动用户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我们需要它。但是在技术实践上会有哪些挑战，才能真的让这个文旅 IP 鲜活起来呢？
1: 我从四个方面来跟您来回答。一个其实就是材质，首先是硅胶嘛，它的核心是耐用性，因为我们的眼角、嘴角它都是高频的使用的，如果你的耐用性不好，它笑的时候嘴唇就开裂了啊。第二呢，就是你怎么设计一个颜值的问题，不同场景它需要的机器人的外形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像二次元可能还不一定是人类的脸受欢迎，它可能更加夸张，眼睛特别大，这么大，你一定要对你的场景的垂类用户有深度的理解。第三个难题就是你的手和你四肢的一个协同性的问题，光一个头部还不行，你还得有一个很灵活的、很柔性的、比较拟人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像这个 IP 本身的一个动作。啊，第四个就最难，就是模型的问题。啊，这模型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你要突出这个 IP 性格就可以，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万能的智人。它所有的东西都比人类要优秀，目前做不到的。但是呢，如何突出这个 IP 本身的一定的性格，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哎，这就是四个方面。我们商业上就要找到第一步的核心人群，就像苹果、华为有第一批的粉丝，你也有你的原厂粉丝。我得找到第一批粉丝，满足他的需求，通过他们的扩展来扩展我的功能。我们也想在那个 IP 矩阵里面找到一个可能是亲子家庭的，或者是宅男群体，或者是年轻的女孩子，我想找到一个核心群体。但是我们觉得寻找的过程也不会太长，我们感觉这是个孤独感比较强的一个社会情况，情绪的补给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他对宠物的陪伴，以后会有机器人陪伴。
2: 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真实的需求，垂直的场景，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它。
1: 是的，
2: 实现它之后，这个点才可以延展成面。而且我觉得您身上有个最大的优点，是很乐观的去相信一定有那个需求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
1: 客户他们比我们还乐观。比如说直播这件事情，他们在五一节测试有机器人的直播间比没有机器人直播间流量多一倍。
2: 哦，
1: 他们觉得机器人导流
2: 效果很好，
1: 很好。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会到一个时间点，机器人在直播。然后我们也看到迪士尼也发布了雪宝那个机器人，全球也很轰动，在那个景区的。

0: NPC 里面已经有机会了，啊，我们是这么感觉，这是我们的那个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客户给我们的信息。
1: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讲了文旅还是一个类 B 类的需求场景，或者是主播呀，它都是一种商业形态。那么 C 类在家庭中，在个人的陪伴之中，您觉得这种 IP 类的机器人还有什么样作为的空间呢？
0: C 端市场是非常复杂的，个人认为它不代表一个行业的一个共识啊。我们觉得桌面级的情感陪伴可能会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在办公空间泡泡玛特这样的啊，但是具备了一定多模态的能力的，可能是最先落地的。因为人形的话，进入家庭还有几个问题，行走的能力，家庭环境比较复杂一点。
1: 这个空间虽然小，但是它整个空间动线还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然后可能还要再轻量化一点。第三就是价格还要再便宜一点，那肯定是在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其实也很贵啊，能接受。反正还有很多的问题去解决，但是我觉得桌面级可能会有一个机会的，我们也在测试这个机会。但是进入家庭的那个路还是非常远的，我们先从情感陪伴先做起来吧。
1: 好的，杨总，我们跟你一起从外太空的航天系的机器人到了文旅场景中，甚至到了我们自己家桌面上的那个陪伴的机器人，一起了解了 AI 到底如何展现它的感性一面。课程来到了这个时间点，我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是两位老师对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本期的院长进修室啊，我们从情绪需求出发，看到了技术演进的方向和落地的机会，也看清了一个更大的商业趋势 ：AI 技术的发展没有剥夺人情味儿，反而成了情绪经济的推动力。当消费者愿意花真金白银去买精神共鸣和情感陪伴时，硅基生命正在用看得见、有温度的表情、动作学着提供情绪价值。技术的尽头是人性的共鸣， AI 的感性一面，我想正是精准命中了人性中最怕孤独、最渴望被理解的实际需求。而这种感性需求带来的商业溢价以及对人机交互方式的颠覆，是传统功能性硬件所无法比拟的。它更可以作为一种底层能力，交叉赋能文旅、康养、零售等千行百业，砸开全新的商业蓝海。今天的院长进修室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如约在这里继续学习数字和商业的各种可能。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2: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3: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4: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5: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6: 国产的通用 GPU

0: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1: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3: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4: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7: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6: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硬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

0: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南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迟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2: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组、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组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区内基金近3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自投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3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3年。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

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合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热忱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沃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 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形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

0: 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时代的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国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是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在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10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2: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我记得董川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核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4: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4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调整在下一次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 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

0: 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2: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它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立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儿？立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来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3: 立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经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4: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企业之争在于人才， 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信这么顶级。

0: 边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啊，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啊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啊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1: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嗯，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啊，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航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2: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啊、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啊、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域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拟支持啊、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啊，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啊、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啊，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3: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抛给唐总， 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

0: 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和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木头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1: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0: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另外这个因为我也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0: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1: 巴尔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巴尔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2: BNG has a long history. We hav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BNG is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3: 宣伟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
4: 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巴尔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思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 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5: 一等通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1: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尔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尔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6: 1913年，拜尔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尔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它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尔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尔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尔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啊，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尔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1: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2: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3: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0: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i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4: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组成。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

0: 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2: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3: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4: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5: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0: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1: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0: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2: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3: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4: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哈，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啊，像这个风能啊、储能和光伏发展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2: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的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4: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1: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啊。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啊。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啊，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啊。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换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孙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

0: 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啊，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氯式甲醇乙醇啊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啊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常识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0: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2: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1: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1到10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1: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3: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4: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 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终极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铀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3: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批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4: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一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 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

0: 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级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支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热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体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1: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2: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3: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啊，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4: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
2: 嗯，
0: 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2: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宋老师有什么的一些见解？
3: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0: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

0: 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1: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性能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当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1: From its precedence order and its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人类工业史上每一次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都会重塑产业的格局，催生投资的红利。如今 AI 浪潮是全面来袭，业内常常将其对标经典的电力革命。本期呢，我们来回望一下电力革命，并非单纯的回顾历史，而是以其为参照，读懂技术变革的通用规律，预判 AI 产业的演进方向以及投资主线。那今天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陈杰。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想，欢迎倪想。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市场呢会将本轮的 AI 浪潮啊去对标互联网革命啊，当然也有对标电力革命的。那如果说对标电力革命，这二者啊被视作为是同级别的技术变革，是不是真的有可比性？如果借鉴电力革命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当下怎样去研判 AI 的发展的趋势？我们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嗯，好，我想这个大家谈到现在的这个 AI 科技浪潮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第一反应的呢是跟互联网泡沫哈、啊、就是这个1999到2000年那段历史去做对比。我想之所以这样对比的，主要是离得近，很多人呢可能这个记忆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清晰，或者史料比较全面。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这个看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的话，其实我们这次的 AI 科技革命啊，更应该对标的呢是历史上的电力科技革命。这当中主要的这样一个性质上的关系是互联网的生产效率的一次革命，它不是生产力的革命，而电力这个科技革命呢，它是生产力的一个这个革命。这两者本质的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生产一个产品，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并没有去改变这个产品本身生产的效率。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生产效率角度来讲的话，就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改变啊产品的生产效率，但是电力革命它改变了。电力革命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单位时间里面创造更大的这个产出嘛。啊，我们看现在的 AI 科技革命道理也是一样的，它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大幅的提高人类生产的这样一个效率哈。那么互联网科技革命呢，更多的是生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让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信息之间呢产生了高效的这个连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互联网科技革命跟现在这个 AI 科技革命还有电力革命去对比的话，如果你要是一旦对比错了，它会在投资决策上面造成很多方面的理解障碍。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时间跨度的障碍，那互联网这个整个革命，如果哪怕从最开头的起源算，就是1995到1996年，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就破掉了，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短暂，掐头去尾的话高潮也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这个跨度就非常长了。我们说从这个1880几年啊，就是大概爱迪生发明电灯此后，然后在这个珍珠街建造了人类第一个商业电站之后，这个作为电力科技革命的开始的标志。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像这个家用电器的普及，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问世、计算机的发生啊，整个电力科技的革命可以跨度长达40到50年之久，啊，它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到底是对标哪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互联网的科技革命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它原来很多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已经就存在，只不过都在线下。然后呢，有了互联网高效连接之后呢，人们把它搬到线上去。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看报纸，然后后来是看门户网站的这个新闻。原来呢，我们是通过啊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沟通交流，后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上面发微信啊，发这个信息，发这个电子邮件。原来呢，我们是在线下商场购物，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只不过在线上购物，就这个场景本身就存在，只不过把它搬到线上去，打破了信息差，然后提高了这个人与信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时间差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在 AI 这个科技革命跟电力科技革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日后有多大的用处，只知道它这个现在能够照亮电灯。在此后要过了20年、30年之后，才有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问世，引发了更多行业更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繁荣。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科技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 AI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AI 通过大模型，早期头一两年人们只能通过它来问大问题，但至于 AI 科技怎么来重塑很多行业、改变这世界，我们现在还有大众都是模糊的，很多人都还是不明白这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演进时间会非常大，这就导致说，我们如果要是对标准了到底是谁，你就可以在时空的概念上，就这个时间跨度上， 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它可不是说什么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它可能会波及到很多的行业，波及到很多的领域，一浪接一浪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的来变革我们整个生产力。
0: 那正如刚才陈杰所说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的对标的阶段，可能呢你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精准的一个结论。那电力行业呢，可以说重塑了传统的一些生产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的一个提升。那如果 AI 跟电力这个产业的趋势去发生一个类比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应该也是比较长的。那 AI 现在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周期当中啊？它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啊？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根据啊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做出一些参照的？我们再来请陈杰分享一下。
1: 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的跨度时间非常长，因为它通用的一般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先问世，就被发现出来，就像最早发现这个电一样，回头呢它会产生一个现象级的应用，比如说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当时还是惊艳了整个全世界的，因为它可以代替掉原来的这个煤气灯或者蜡烛等等，然后可以持续的给人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照明体验。因为有了电灯之后，人类从原来的这个白天工作，晚上一片黑暗只能休息睡觉，可以变成了24小时的生产力的这个运行啊，可以人们在夜间可以产生工作啊，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嘛。那么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首先先要发现这种产品，发现它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才是有现象级的应用。人们发现现象应用之后，知道东西对好，才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力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围绕着电网的建设、电站的这个建设，还有大量去尝试拓展它的应用的这样一种研发，它这个时间跨度就慢慢拉长了。所以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没有跨度这么长？因为它不需要发现这个过程，所有的应用在线下本身就有，只不过大家一一个把它搬到线上，这个过程就时间会压缩得非常的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这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如果对标互联网，总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这个 AI 差不多就要快结束了等等。但是你看另外一边，在业内界，比方说像英伟达的黄仁勋，像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他们都在说这个东西啊，未来5年10年都看不到尽头啊。黄仁勋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刚开始。他之所以这样一个理解的这样一个错配呢，就在于我们如果对标互联网的话，你可能觉得就是3-5年的事情，或者现在估值已经大幅的反映未来趋势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是看到是对标的是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它引发的很

0: 多的新的机会，新的行业才刚刚开始。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人工智能跟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对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几个相似点啊。第一个就是电之所以能够代替蒸汽机，就是因为它可以把这个能量啊，第一个标准化，第二个可传输，那第三个呢是可交易。标准化就是原来的这个蒸汽动力的话，你没办法把它标准化输出啊。那通过这个电力之后，它可以通过电线的方式远距离的传输，然后跨距离跨时空的这样一个传输。另外就是它是可以交易的，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购买电，你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你用来照明的电灯，用来这个取暖的这个电炉，然后制冷的空调，可以看电视用电，然后大家就是为电每个月付电费嘛，它产生这样一个交易形式。其实未来你会发现 AI 有相似的这个模式，就大家去购买算力，购买 token， 你用 token 来指导你干一切事情。我们现在只知道是用通过大模型来问问题，消费 token， 就像早期用电来照明电灯一样。那未来为之配套的大量的新的应用现在还没问世呢，大家利用来 token 来产生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这个公司，对吧？它通过这个大模型来编程，它通过大模型的编程之后，直接给很多企业的程序员这个职业给替代掉了，然后它可以创造非常大的收入。它在短短2年时间里面，它的整个估值体系就已经问鼎全球前10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把 AI 当作一种标准化的智力，就相当于把电力当作一种标准化的能量一样，它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1: 对标整个电力革命，那当前 AI 这个产业从哪些维度上啊，可以去跟当时的电力的这个产业的变革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对比的，怎么样体现出了它这种变革的能力？
2: 比较赞同陈建老师前面讲的，对吧？我们要对标的话，是去看到底它是跟互联网更像一点呢，还是跟电力更像一点，对吧？因为互联网这一块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它没有对整个啊人类的一个生产力啊，或者是说一个本质上的有多大的一个掩映，对吧？它不像电力革命或者是说 AI 这样子有这么强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周期啊，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迭代啊，其实是啊是不断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的，对吧？我们这一次的 AI 的这个电力啊，这整个的一个变革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像电力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周期我们觉得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再回过来，我们从啊整体的整个 AI 演绎到什么节点，我们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很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上半场的一个应用啊。因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到 AI 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吧？相当于就像电力这个革命刚刚开始，对吧？只是点了一盏灯，对吧？它到底能替代到哪一步啊，走到哪一步，其实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对吧？现在我们更多的其实在 AI 这一块的一个觉得它能落地的还都是在替代型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对吧？我们替代程序员，对吧？很多大厂它现在的这个这个大量的这个程序员的工作啊，被到我们这个这个人工智能替代，对吧？未来有可能在医生啊，有可能是在各个行业啊，都会取代，就变成一个 AI 代替人工这样这个情况。但是 AI 它创造的新的需求啊，到底是有多少，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们是觉得整个 AI 这一块啊，现在去看终局啊，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倒过来，我们在 AI 投资这一块啊，我们觉得现在你去讲估值的泡沫，或者是说这个行情的像互联网一样已经到头了，我们觉得还为时尚早啊。其实现在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啊持续一定的一个行情的演进啊。等到上半场结束之后啊，等到真正的开始有 AI 创造的需求啊，我们能够看到多少门的摸到啊，这个 AI 到底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才是一个这个投资进入到一个高位的区域。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在对比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呢，给 AI 的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因为电力呢，它催生出了一些流水线的模式，让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那这个改变了很多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进程。那 AI 未来会如何去重塑或者改变这些行业吗？那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对比的结论吗？陈杰，
0: 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泡沫积聚的时间很漫长，而互联网积聚的泡沫很短暂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互联网它是这个一种商业生产力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这过程当中你看很多互联网企业早期的时候它就是获客，我只要能带来海量的流量，大量的用户，我可以前期不盈利啊， 我不用证明我盈利啊，我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用我，然后市场就开始给很高的估值。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要是有一个新的设计，新的关系，最简单的案例莫过于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搜索引擎嘛，是通过在这个雅虎上来完成的，后来谷歌发明一个新的这个搜索引擎很快就没有了，对吧？还有我们看到原来有一个网景的公司，就是搞浏览器，那时候微软开发系统之后呢自带浏览器，那网景一开始靠大量的流量流程，未来能变现的这个泡沫很快就给戳破掉，所以说它不是在短期里面马上见到盈利的，然后大家却给它期待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就容易泡沫。但是我们看到在电力这个革命发生早期的时候，它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很多公司还赚了到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基础设施建设做配套，比如说当时的电线，当时的铜啊，当时的整个这个电机电网设备等这些建设，它确确实实在跨度长达十年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为很多企业赚到了钱。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的上游基础设施建设，像前些年的光模块啊，像这个液冷啊，像包括现在的这个高带宽的存储，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他们都在持续获得盈利。所以你问这些业内正处在这个越来越赚钱的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开始。但是你要是一对标这个互联网的很多股价的估值水平、市盈率，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马上就要结束、就要泡沫，就是这个世界就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割裂状态。那刚才前面主持人在讲，就是为什么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发明是电力革命纵深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电力时代之前的时候，就蒸汽机时代的时候，整个大家人呐、工人也好啊，生产好是围着机器在转，因为那个蒸汽机特别庞大，建了一个工厂之后，蒸汽机站在整个工厂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它通过蒸汽机的这个叶轮的这个旋转带动动力，然后通过皮带传输到每一个工位，给每一个工人来分配这个动力。这时候呢，其实人们在围着这个机器为中心，但是一旦到了电气时代、电力革命之后呢，电是可以标准化、可以传输的，它可以通过拉电线的方式，然后去给到每个工位去输送这种能量。这就是说，人不需要再去围绕着机器这个动力本身在旋转了，而是可以围绕着怎么样生产效率更高、怎么样流程效率更优化来开展服务。这就是我们说这个2013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模式了嘛。原来是人围着机器，现在是机器可以围着人，效率大幅的演进。所以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福特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汽车的话，导致他们的工人可以三个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就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效率给这个工人带来的福利啊还要夸张啊。由于这个生产关系大变革之后，也是在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的，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了。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之后，就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泛制造业，哪个能离得开生产线啊？离不开流水线的。这就为未来大规模生产制造、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建设、大规模的整个消费的崛起、大规模的中产的崛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划时代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 AI 未来的这样一个演进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思考、可探索的空间。
1: 那刚才陈杰也说到了啊，电力是完成了人围着机器转到机器服务于人的这种转变。那当下的 AI 的产业啊，就我们通过这种新的生产力，怎样可以去改变啊这种生产的模式啊，提升整个生产的效率啊，这方面我们再来请您想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2: 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就一句话，就电让整个这个机器动起来，对吧？在工厂里面其实是可以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整个这个算力啊，其实就让我们的机器啊，就是说能够动起来，就是整个的一个脑子啊动起来，这样子的话会也可以大幅的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瓶颈，对吧？这是因为现在不管是人力成本也好啊，还是说我们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思考方面的一个局限性来说也好，这样 AI 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想象力来做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行各业现在已经跟 AI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绑定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医疗这一块，对吧？我们里面大量的医生其实在美国这边统计下来的话，它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误诊率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思维系统的一个范式啊，导致他最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错。但是 AI 就不用就是担心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吧？它是用大量的这种数据最后培养出来一个比我们普通医生要更优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能大大的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一块的一个效率。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 AI 在我们啊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智能驾驶这一块的。

0: 它是从啊不需要啊再有一个啊人去做一个啊什么操作汽车的一个情况，对吧？这样子会大幅的增加我们整个一个汽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运行效率，对吧？你少了很多一个车祸，少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驾驶，我们现在整个路网的情况也会有大幅的提升，这都是从 AI 这一块会大幅的提升我们啊不管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行效率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的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规模化低成本呢是电力时代企业的核心的护城河。那放眼当前 AI 啊是会打造出一些新的赛道吗？新的一些职业吗？对于一些啊传统的或者哪些行业或者职业会有替代以及颠覆吗？啊，这其中的竞争的壁垒又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陈杰怎么看？
2: 对，那这个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推演哈，我们只能说基于自己的智力的有限的水平去做一些展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但是这个现实的未来推进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电力，它对外卖的是什么？是一种标准化的能量，是一种可交易化的这种能量。那么你说 AI 现在对外输出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智力，我们表面上叫算力，其实是一种智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哈，它通过建设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公司之后，它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大规模的编程，然后把很多的程序员替代掉。那意义什么呢？意义就是原来程序员他本身是靠智力犯的，他用他的智力来编程，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他可以对外输出智力，对外卖这种智力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员原来所要做的工作角色给替换掉。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类比去类推，就像电力发明之后，电视机啊、电冰箱，人们都是围绕日常生活场景啊，能用到电，然后陆续开始展开来发明。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按照职业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有很多的人会创业去设计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替代掉会计这个职业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让所有公司的财务外包给他，他帮你做会计对账、会计记账，然后最后跟你财务全部平账，甚至都可以跟你跟税务局完成对接。我们看到早期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财务的外包公司嘛，可能给一些小微企业，但以后可能他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不再是像财务外包公司是一个专家在帮你搞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个人工智能大的模型来帮一揽子企业、一批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解决的问题。如果 Anthropic 年化现在营收超过400多亿美元，获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收入变现这种成功的话，那以后可能比方说有这样的企业，它能够解决掉上万个、数十万、数百万会计财务人员的这个工作的话，他们也可以创造非常惊人的营收。那与此类推的话，还有没有可能在客服有这样的公司专门做所有客服外包，只要你这个社会市场企业有这个需要，还有法务，还有设计师。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人跟 AI 最大区别是 AI 可能它输出智力结果现在还没法承担责任，人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会发现哪些不太容易承担责任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先这种商业模式替代掉。比如说我想到的就是设计师，我设计师的我设计这个东西很主观的呀，我设计出来张三觉得这个美，李四觉得那个美，只要市场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运作，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产生独立的这种设计公司，给各个行业去设计广告、设计产品、设计造型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稍微要负点责任的，可能像这个会计啊、财务等等，它会再稍微晚一点。像为什么美国最先出现程序员替代，因为这个程序替代它的责任有，只要有人在后面做一个监管、做一个这个校对就完事了，当中编程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运行。那后面像美工、文员啊，就一切依赖于一台电脑的现在普通的这种白领工作，很有可能都通过 AI 来接手接管，然后创造了类似于一个一个这样的美国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在各个行业里面会出现，你就发现这个生态就开始变化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录节目哈，我们是在电视台，你看在电力革命之前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电视台，一电都没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呢？就是因为电视机的问世之后，发现人们要为它产生内容，才会专门有这样的美工、编剧、编导、主持人，才在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组织形式。那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也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它围绕的是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智力解决大量普通人力所效率达不到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飞跃。

0: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惊人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就是从刚才主持人问的关于这个生产这个关系上，或者说生产这个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启发哈，我个人也做一些推演，仅仅是参考，因为都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想象。你比如说，像原来的企业是怎么生产的？在电力时代的话，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制造，以成本低为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以来，中国制造的话就是性价比优势，我们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极具有制造能力，对吧？这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它是什么？它是把智力接入到所有企业，让企业都拥有了智力。原来企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依赖于专家，专家是稀缺的。但是有了大模型之后，一个抵很多专家嘛。我们知道现在人手一个专家，或者人手几个专家，只要你手机里有几个大模型，那么当很多企业开始都用智力，像电力一样可以自由的买卖、自由的交易、自由的消费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情况？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市场化为导向、按需生产的这样一个世界了，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这样一个世界了。那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主要的这个智力的消费是来自于实时动态的获取全世界边际变化的消费需求，还有就是长尾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这个东西全部都通过智能化的部门、智能化的情报的分析部门来导向接入，他们主要是在消费算力、消费人工智能。我们后面到时候再去举具体的例子。
1: 那我们再来请您详来补充一下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处在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的时代的过程当中，那什么样的行业可能会更容易被颠覆？那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可能才不会被 AI 时代的一些挑战去淘汰啊？你想怎么看？
2: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 AI 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又是觉得又是充满机会啊，比较兴奋的。其实有很多其实是比较恐惧的，对吧？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的那个大学生毕业季里面，很多的这种嘉宾一直要一提 AI 啊，下面大学生就是爆发出强烈的嘘声，因为对他们来说 AI 是一个。感知就是一个竞争者，对吧？我现在就业市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再来你这么一个大家伙，那我可能毕业就一得不到比较好的岗位，第二个我的薪资啊，可能也要去跟 token 进行去比较，对吧？薪资也不一定会很高，但是未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像当初啊电力革命啊或者互联网一样的，你只有是能够去使用 AI 的人和不能使用 AI 的人，对吧？以这样子去区分，如果你能够比较好的拥抱 AI，对吧？你能够把它这个尽早的啊去吃那个技术落地的这个螃蟹的人，那你就可能在职场里面，包括在你的行业里面，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是不拥抱 AI，对吧？这等等等等，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淘汰。另外一点的话，最近也是在不停的思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 Anthropic 马上要上市，也是一个万亿级别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它是不是我们 AI 最后应用的一个终极形态啊？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的竞争对手 OpenAI 或者是说那个马斯克的 Grok，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算力，就智力的一个输出。但是最后的应用啊，其实到这一层，他们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区隔的。就比如说 Anthropic 提供的服务啊，和 OpenAI 它只是在迭代速度上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最后啊使用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最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啊，其实大差不差的。但是未来 AI 这一块，如果是像电力这样子，最后一定要落地的话，那肯定是要去创造一个需求，能够让普通啊，不管是 to B 也好，to C 也好，对吧？要让人愿意去花钱啊，这样子你这个 AI 应用才说是真正的创造需求，真正能够落地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 AI 的应用，但是未来这个必然是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那 AI 也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只有最后能够让大家说我必须每天使用 AI，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啊，像我们现在打开微信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才最后整个 AI 的应用才能落地，对吧？你现在毕竟和我们的一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1: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每个模型之间它的这个优点是不一样的啊。就有的模型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也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之后就一定会超越另外一个模型的这种能力。就比如说刚才你想说到的，是不是大家会每天啊真的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每天都去使用一下这个模型，不管是千问也好，豆包也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你每天可能都会 会去点击看的啊，所以也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那纵观电力革命的完整的发展阶段，结合这套演进的规律，我们当下处在 AI 浪潮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又具备哪些特征？还有投资机会？我们再来请二位做一个分享。陈杰，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线性的。就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东西来了之后，乐观的时候容易感觉到好像一下子一马平川啊，这个未来三五年就一下子不得了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时候，它经历过两次大的崛起，两次大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起起伏伏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这才是常态嘛，哪有这个线性一马平川的？这个是人们主观上的一种直觉啊。那么在这个电力革命爆发的时候，前十年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基建狂潮，然后大规模的以这个纽约珍珠街发电为起点，大规模的去建设这个电站、拉电线，然后呢，这个电线铺设到各个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由于建设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展望非常美好，想象力非常大，之后呢，大幅的透支，然后很快这个建设过度，下游的需求没跟上之后呢，就引发了这个第一次泡沫的破灭。第一次这个基建泡沫崛起和第一次泡沫破灭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我们不见得说这次 AI 一定是跨度这么长，因为现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它有可能这时间会被压缩。后面紧跟的第二次呢，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电力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像流水线啊，像一些家电、家用电器啊、电视机啊、冰箱、收音机出现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就这些东西有巨大的商业前景，也是大规模的扩产、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上产能。大规模上产能之后呢，那很多的民众也知道这些的消费体验好，就开始购买，早期有能力购买的人就把它买掉了，后期没购买的人呢就开始出现了按揭。最早的按揭就是在美国这个90年代最早期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引发了一个叫所谓的颗粒之繁荣，人们开始通过信贷的方式来开始购买这些家用电器，最后呢就导致这个需求繁荣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泡沫化，最后造成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1929年到1933年的大崩盘。所以说我们看从电力革命的普及到下游的应用的推广遍地开花的话，它也是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从早期的基建狂潮、基建泡沫破灭，到后面的应用爆发，然后应用狂热泡沫，最后就应用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站在 AI 的行情浪潮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节奏目前为止看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是基建的大的投资，这基建大的投资之后一直要到过剩为止，让这个泡沫破掉，泡沫破掉之后反而会让大量的这个基建的供应变得廉价，它廉价之后才会为未来的 AI 应用奠定一个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常说的 J 曲线，然后为未来再下一轮 AI 的应用大爆发奠定基础。 AI 大爆发之后引发整个全社会的热情跟狂潮之后，可能再度造成一个更大的这个泡沫，最后可能还会在这个泡沫破灭。人类的整个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泡沫崛起、泡沫破灭，泡沫助推了人类的发展嘛。
1: 嗯，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分析现阶段哪些主线具有配置的价值。
3: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条主线 AI 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啊，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讨论未来5年将会投入约2万亿元建设呢全国的互联 AI 算力枢纽网络，那么要求呢本土芯片不能低于80%。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对于 AI 产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来看一下啊，算力建设从企业自建呢已经提升至了准公共事业的底座，而政策采购呢将偏好为国产芯片，制造一个规模化确定性的需求。真正的瓶颈呢目前来看仍然在于先进的逻辑产能与封装供给，那么相关产业的价值呢有望向上游转移。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话能扩展及验证可靠性的这个制造侧集中端呢将会充分受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呢是跟国内反内卷政策相关的，我们这次选取了是有机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机硅行业落地新一轮减产协议，6至8月的开工率呢有望从过去的70%压缩至60%以内，而减产比例呢提升至了40%。那么此次的一个减产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首先，企业达成减排共识，6至8月减产至40%，叠加海外产能退出，比如说陶氏英国的工厂呢原定于2026年年中启动永久关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工业硅的价格呢将有望企稳， 盈利修复的确定性呢相对来说较高。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闲着，像和盛硅业呢拟剥离光伏相关的资产聚焦主业，新安股份呢一季度的业绩呢也已经大增。所以说目前来看呢，龙头困境的反转逻辑呢正在逐步兑现。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比较火的商业航天。2026年6月12日呢，我们会发现啊 ，SpaceX 呢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那么此次募集金额呢，也是高达750亿美元，创下了美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此次 SpaceX 上市呢，市场给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啊 ，SpaceX 隐含的市销率高达65倍至100倍。那么这就意味着呢，目前 A 股的商业航天企业呢，当前的市销率呢仅为8倍到10倍，所以说呢，为相关国内企业呢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估值锚定效应。那么再来看一看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像 SpaceX 来看呢，我们发现它目前星链已经成为稳定的高利润现金流业务，那么证明了卫星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是可行的，为 A 股中类似布局的通信呀，还有星座运营的企业呢提供了逻辑支撑。虽然国内目前来看呢，可回收火箭的进程呢仍在处于追赶当中，那么但是 SpaceX 上市呢首日的暴涨呢可能带来情绪催化，那么叠加 6G 的卫星互联网的增长呢，将会使得后续的核心环节呢具备长期关注价值。
1: 那本期的节目我们是回顾了电力革命对于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还是说产业格局，其实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对比 AI 浪潮是否具有同等深刻持续的影响。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的来剖析 AI 如何来重塑产业，以及具体会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4: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

0: 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1: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都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

0: 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和
1: 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从单元孔，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
0: 对
1: 吧？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系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像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

0: 歌，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讲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的，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用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这就他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子，我两边地产子，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渲染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啊
1: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这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1: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中

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18也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义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3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3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20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3D 堆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 two 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 到3D，
1: 对，
0: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5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芯源，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30多年前那个台积电20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les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是破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个问题，就是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了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然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芯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9821这么多人。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
1: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21的硕士，
1: 嗯，
0: 啊，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嗯，全部都是高科技，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对。
0: 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百分之。

0: 五色八十星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1: 嗯，
0: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1: 嗯，
0: 就是老员工分享给年轻一代，毫无保留，
1: 嗯，
0: 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
0: 怎么对
1: 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
0: 是
1: 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
1: 你们
0: 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3人事情，2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2个，它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3个人的事情，还有2人去做其他事情，对，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3个人、5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了。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1: 对
0: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5、6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
1: 嗯，
0: 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力，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那些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票汤汤，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方。
2: 来了，最后一分的人用的时间呢？
3: 切尔登纽特，
4: 由于一路协商放弃，必须。
5: 萨瓦迪卡，
6: 鱼五兄弟，加油喽！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0: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11: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12: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11: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0: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12: 什么以房养老啊？
10: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11: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0: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11: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0: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13: 提议，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14: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1: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15: Moments later，
11: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4: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9: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13: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1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五集非法证券活动场外配资。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浙商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内部培训师张建堂先生。张老师您好。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浙江证券业协会调解员洪淼女士。那欢迎洪律师，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剧。
1: 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们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
2: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3: 这是巨星哥呀 ，AI 数字人技术嘞，
4: 嘿嘿嘿，数字人 A 批量生成短视频，
5: 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呀？啊，
6: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7: 怎么样？
8: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6: 八角控股，
7: 那就是章鱼控股，
3: 绝了！
2: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
9: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喂，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0: 喂，你是？黄主编，
2: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我马上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一起去。
3: 我去报警，我先带他出去，我报警，你这儿什么都别动。
0: 究竟是谁干的？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
1: 小姑娘，你还要不要命了？啊！我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0: 2010年，
1: 15年前，那时我还是靠打工赚钱，看到周围不断有人炒股发了财，一天赚的比我一年的还多，我心动了。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
2: 哎，老板，这螺丝怎么了呀？
1: 我不断学习，试着做了几次，都赚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掌握了炒股的规律，那时可真是我炒股的巅峰时代啊。我的本金不多，所以就嫌赚钱的速度太慢，贪婪的欲望也越来越强，就到处去借钱。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他们虽然不具备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资质，但是借给我的钱多啊，他们手里有好多个股票账户，其中就拿一个交给我用，里面有资金，收取高额利息借给我，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刚开始我净赚了200万，尝到甜头后，我就押上了老家的房子、鱼塘，不再打工，不再劳动，我不断的加杠杆，开始专门追题材、追涨停股。可这个时候股市出现了大震荡，我从来没有想到场外配资下的高利息和杠杆根本就扛不住市场的波动，我的股票连着跌停，触发强制平仓，
3: 不要跌，别跌，我求求你了。
1: 那个时候人急着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我到处借钱去补窟窿，老婆劝我我也不听，我想借杠杆亏的钱不用杠杆怎么还得上，于是我又借了钱再去加杠杆，就像赌徒一样，越输越急着想还本。
4: 钱呢？钱呢？说好的还钱呢？钱呢？啊，钱呢？钱，我要的是钱。
5: 我没钱。
4: 没钱？这是什么？房产证。房产证抵押给我，房产证给我。
5: 不行，
1: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老婆跑了，亲戚朋友也不认我了。
6: 有钱就大幅是炒股，没钱还我是吧？啊，我给你1个礼拜的时间，听到没？啊，要么清仓，要么我清你。
1: 这时，配资公司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
7: 小树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你还能还债。
5: 行，那谢王总啊。
7: 对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我会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1: 于是我就这样卖给她做了马仔，她从不露面，都是电话联系。那些非法荐股、股市黑嘴、卖课的勾当，幕后都是她的身影。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8: 琪琪，你怎么了？
9: 没什么。
8: 还好吗？
10: 来了，我们先走吧。
8: 警察马上来了。
10: 你没事吧？
9: 人不是鸟啊，不能随着春天飞来飞去。
4: 呦，马上马上，等着啊！
0: 需不需要帮忙啊？
4: 哎呦，不用，爸今天给你做一顿超级大餐，等着啊！

0: 那刚刚我们大家在微短剧当中看到呢，苏罗斯为了一把翻本，把老家的鱼塘啊房子全给压上了，换来了一个1:5的杠杆，10%平仓线的场外配资账户，结果呢两波跌停就爆仓了，还倒欠了2000万。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只要及时的止损就能逃顶吧。那我们说，这种我能控制住的这种错觉，场外配资公司正是怎样一步步的把它放大成致命的陷阱呢？我们先请洪律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1: 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通过低门槛、高收益作为诱惑，引诱投资者以小博大，快速致富，让投资者低估甚至忽视风险。另一方面，场外配资公司的业务规则设计本身存在陷阱，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业务最大的杠杆比例是1:1.25，实践中场外配资公司提供1:5甚至1:10的超高杠杆比例，同时设置严格的平仓线，看似可以止损，实际上极易爆仓。实践中跌停板的惯性及市场流动性的缺失均加剧了止损机制的失灵。场外配资公司深谙人性的弱点，把绝不认输、认为只要一把就能全部回本的赌徒心理加以充分运用，最终把它放大成了致命的陷阱。
0: 所以说，在场外配资当中，我及时止损能控制住，就是一个伪命题。
1: 是的，场外配资业务超高的杠杆比例，市场只要一有大的波动，就会触发强制平仓。证券市场本身是一个极大波动的市场，因此场外配资的业务规则设置本身就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有效的止损。场外配资业务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和侥幸，完全剥夺了人控制风险的能力。因此场外配资不是投资，而是一种赌博。
0: 您刚才用4点给大家做了说明，那其中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外配资呢提供1:5、1:10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杠杆，同时呢是设置了严格的平仓线，是不是其实就是隐含了一个数字的炸弹？
1: 是的，对的，
0: 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刚才我们跟大家解释了，其实这当中呢已经是隐含了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剧里孙琪琪用记忆眼镜再现15年前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就是配资业务员把1000万的虚拟资金打到了这个苏罗斯的账户，让他瞬间的感觉到资产加零的这种豪车别墅的幻觉。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说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样一眼识别假资金真风险的这种场外配资的圈套呢？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剧中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融骗局拆解场景，剧里面啊是用了这个虚拟资金以及这个幻觉来表现，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那现实中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场外配资圈套，普通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识别以下几个关键特征来避坑。首先第一点，就资金的一个流向，你的资金、你的钱打给了谁？正规券商融资融券钱是通过银证转账，从投资者本人的银行卡转到本人在正规券商的资金账户中，整个过程资金在银行和受监管的券商之间闭环流动，资金由投资者本人控制，可以随时转账取现。但是场外配资的圈套在哪里？对方啊会要求投资者把本金打到某个陌生的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投资者实际上是借他人的账户交易，那即便是盈利，资金转账取现也会受到限制，可能甚至无法取现。部分这个配资机构可能还是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是他们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

0: 资者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市场，平台是通过这种伪造的盈利数据来诱导追加资金，最终可能会卷款跑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啊，配资业务人员是把虚拟的资金打到了所谓的账户里面，苏罗斯看到的资金总额只是他们后台系统里面的一串数字，那他投入的真金白银是变成了账户上的虚拟数字。一旦这个公司关闭系统或者跑路，他的钱和盈利都会瞬间消失。那第二点，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来源，就交易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那正规券商交易的 APP 都是从官方应用市场或者证券公司官方网站去下载，但是配资骗局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对方啊通过短信、微信、QQ 等渠道发给投资者一个链接让他下载安装，充满了不安全因素。第三点，账户信息啊，账户信息真的是投资者本人吗？正规的券商在 APP 的账户信息里面或者说业务办理里面都是实名相关的，并且能够进行这个营证转账、查询交割单等功能，但是配资骗局里面账户信息啊可能是虚构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账户名并不是投资者本人。关键是一旦有大额取现就不一定能够营证转账，甚至有些账户啊没有办法去查询交割单。第四点，就交易限制，哪些不能买，哪些能买。那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证券公司普通账户，你只要符合开通相应的权限就能够交易相应的标的，当然融资融券会有一定的一个标的的一个限制，那覆盖的一个范围啊还是会根据交易所来划定。但是配资骗局里面大部分都会禁止投资者交易 SD 股票、次新股等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只能够交易他们划定部分的一个股票。所以从以上这四方面，我觉得投资者能够鉴别出这种假资金真风险的一个风险所在。
1: 为了加强屏幕前的投资者对于场外配资非法证券活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好了，朋友们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判断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借钱炒股并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正确答案是错误，这种行为属于场外配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机构或个人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其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场外配资活动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3: 这肯定不对，
4: 这肯定是错误的，带高额俩字肯定都是这个非法的。
5: 这个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已经说是非正规平台了。
2: 第二题，单选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资金未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寻找低门槛高杠杆的场外配资平台，试图绕过监管限制。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途径积累资本直至达标。 C. 向亲戚朋友借钱炒股并承诺高额回报。 D. 相信网络内部渠道广告支付费用获取融资额度。正确答案选 B，
6: 暂不融资。
7: 选 B， 暂不融资。
8: 选择 B， 暂不融资。
9: 选择 B。
2: 第三题，多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A. 短信或广告称低息提供炒股资金，快速到账，杠杆可选。 B. 推荐下载某 APP， 称可供子账户和资金炒股，盈利分成。 C. 平台承诺高收益，要求将本金转到其控制的账户，由平台代操作。 D. 券商经理私下联系，称可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

0: 正确答案选 A、B、C、D。
1: 觉得这个 A、B、C、D 应该都是的。
2: 这些我都不会选择，我都认为是伪装。
1: A、B、C、D 应该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
3: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我们逐题来拆解背后的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第一题，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比如民间配资公司线上分仓系统来借钱炒股，并且支付高额利息，这种行为属于合法融资。这道题是错误的。请嘉宾呢给观众普及一下我们相关的知识啊，就是我们先问问洪老师，
4: 这种行为不仅不合法，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唯一合法的杠杆交易方式是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融券业务。我国证券法第120条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线上分仓系统、民间配资公司显然不属于证券公司。提述个人通过非正规平台融资炒股，实际上踩中了场外配资业务的所有雷区，包括平台的非法性、账户的虚拟性、资金安全毫无保障、超高的杠杆比例和高额的融资利息。前述非法的场外配资行为和证券公司开展的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在平台资质、账户体系、资金监管、杠杆比例和风险等级上均存在着天壤之别。投资者一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融资，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自己的钱袋子。
3: 其实我们说，投资者除了要注意这些问题之外呢，也要关注这个融资炒股的模式，对不对？
4: 投资者除了要警惕通过民间配资公司和线上分仓系统炒股外，实践中投资者也要警惕借户融资炒股的模式。我国证券法第5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法第195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定从事证券交易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万元罚款。由此可见，支付保证金至他人账户并融资炒股的模式，不仅风险极大，还可能招致大额的行政处罚。
3: 其实您刚才给大家解析的非常清楚了，它是有几个层面的啊，它是在违规，还有就是违法。就是这个层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老张想要融资炒股，但是资金没有达到券商融资融券业务的准入门槛，他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答案是 B， 暂不融资，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积累资本，直至达标。我们请这个洪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4: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对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的适当性设定了管理要求。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要求，目的是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上述提及的门槛主要包括开立信用账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证券类资产不低于50万元及半年证券交易经验。前述参与门槛的设定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为保护投资者设定的风险防火墙，
3: 是有一个交易年限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资金的一个要求啊。
4: 是。
3: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题，以下哪些宣传或操作方式很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答案是 A、B、C、D 啊。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划划重点吧。
5: 好的，我们来逐一分析这4个选项，为什么他们都可能是场外配资的伪装。那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场外配资的话是指绕过正规的证券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由非金融机构，比如配资公司或个人，向这个投资者啊提供资金用于证券交易，并收取利息或费用的行为，它本质上是非法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那我们第一个先看 A 选项，低息资金快速到账，这一般都是场外配资典型的宣传话术。正规的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啊，有严格的准入和审核流程，不可能像网贷一样快速到账。另外，正规金融机构很少通过群发短信或网络小广告方式招揽两融业务， 这种广撒网的方式啊，是非法金融活动的常用手段。 B 选项子账户，这是场外配资常用的套路之一。根据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必须实行实名制，所有交易必须通过投资者本人的证券账户进行，任何提供子账户的行为啊，都是违规的。它使得配资方可以实际控制一个主账户下多个虚拟账户，盈利分成是一种变相的配资费用形式。正规券商的融资业务是收取固定利息的，而不是参与盈利分成。那 C 选项，本金转入平台控制账户，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在正规的证券交易中，投资者的资金实行第三方存管，资金在银行托管的，券商无法直接挪用。要求转账到平台账户，意味着资金完全脱离了监管，极有可能被挪用，甚至卷款跑路。代操作不仅是配资，还叠加了非法代客理财的性质。 D 选项，券商经理私下联系，首先要核实啊，其是否为券商工作人员，以防骗子假借券商从业人员的身份实施违法违规之事。那当然，即便是券商从业人员，该行为的话也是属于违规操作。证券公司内部有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及各分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投资顾问等，不得参与场外配资、非法集资等违规活动，同时也不得为上述违规活动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场地、做见证人、做介绍人等。显然，其所谓的提供超低保证金杠杆交易服务，违反了证券公司内部规定。该行为属于券商从业人员私下的违规操作，本质啊仍是场外配资。这四个选项分别是从宣传话术、操作工具、资金路径和人员身份四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完美勾勒出了场外配资的典型伪装画像。所以投资者遇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应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3: 谢谢两位给我们做的解答。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关于场外配资的防非重点，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温馨提示。我们先请洪老师来。
4: 杠杆收益是镜花水月，交易亏损却需自己买单。场外配资本质上是一场包裹着投资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高杠杆的背后是高风险的深渊，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
3: 远离场外配资，守护财产安全。我们来看看张老师的提醒。
5: 那请投资者务必牢记，可信的证券交易必须通过正规证券公司进行，凡是以低门槛高杠杆为诱饵，引导您在其他平台或账户进行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行为，都是通往致命陷阱的非法骗局。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正规的券商官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好了，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将聚焦的是非法发行股票，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6: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7: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8: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9: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10: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11: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
10: 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11: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徐希瑞。2025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加速地迈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年。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作为窗口，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家公司共同的探讨关于中国物理 AI 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进展。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几位都是覆盖了整个一个 AI 物理产业链的，覆盖了包括有场景啊、平台、算力和控制的整个一个关键环境当中的四位高管。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边的是云天力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 好的，中国通号呢是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这个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这个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0: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 那么现在第二个三十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
0: 嗯，
2: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的炼油，百万的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
0: 嗯，
2: 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2: 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0: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0,000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0: 嗯，
2: 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
0: 嗯，
2: 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0: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测试下来，如果这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3: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三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十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
0: 嗯，
3: 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十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

0: 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1: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哈，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2: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啊等等。那么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1: 嗯，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2: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地飞和布科股份啊，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啊，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3: 谢谢西伟，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4: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啊，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啊，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这个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治和一网统速 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

0: 我又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五十公里的通信距离，
1: 嗯，
0: 这块。再一个是反制，
1: 嗯，
0: 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
1: 嗯，
0: 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嗯，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叫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
1: 嗯，
0: 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
1: 嗯，
0: 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
1: 嗯，
0: 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就是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第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
1: 嗯，
0: 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这个以这个救援、以运营、
1: 嗯、
0: 服务来求发展。
1: 嗯，
0: 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
1: 是，
0: 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这个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驾驶。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
0: 值，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对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对吧？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们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

0: 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打磨性，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啊，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现在发展也很快。
1: 是，
0: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啊，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 对，
0: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它的维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0: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
1: 对，
0: 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0: 啊，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他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关注的是他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属于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 可能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没有，
0: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的。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我们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B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 是，
0: 当然这个对它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

0: 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用可以用我们的 TP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
1: 嗯，
0: 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P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的话，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立飞的陈总这边，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就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2: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
1: 嗯，
2: 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
1: 对，
2: 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1: 是
2: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
1: 对，
2: 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
1: 嗯，
2: 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
1: 嗯，
2: 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
1: 嗯，
2: 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
1: 嗯，
2: 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
3: 嗯，
2: 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Tr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
1: 嗯，
2: 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
1: 是，
2: 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
1: 嗯，
2: 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
1: 对，
2: 英伟达的 Vera Rubin，
1: 嗯，
2: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
1: 嗯，
2: 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
1: 对，
2: 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
1: 嗯，
2: 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
1: 嗯，
2: 而云天立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
1: 嗯，
2: 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
1: 嗯，
2: 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3: 嗯，
2: 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啊，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
1: 是。
2: 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立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两大阶段。
1: 对，
2: 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
1: 对，
2: 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 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
1: 是
2: 啊，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十年的沉淀和积累，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三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凌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是，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的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面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3: 实际上思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3: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是
3: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3: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3: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人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1: 是
3: 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1: 是的，
3: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1: 对，
3: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1: 是的，
3: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1: 对，
3: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1: 对，
3: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4: 那接下去我们就落地一些，更加的亲民一些，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问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问到这个中国通号的董总，大家这么提问的，说在国铁集团“十五五”规划的指导之下，在叠加现在低空经济，它属于一片经济的这个新的蓝海，那公司未来三年的订单可见度和增长的节奏如何呢？
5: 好的，这个在“十五五”和这个低空经济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通号未来的订单体现有鲜明的特点，一个就是主业稳，一个是新业快。主业稳就是我们轨道交通的一块，前面我们说了新建的铁路在下降，但是我们升级换代这个在增加，而且我们还有每年还有高铁、普速、专用线、地铁这些市场，还有海外市场，我们在中东，对吧？西亚，我们在欧洲、非洲都有。你像中吉屋今年就要招标，要启动。再一个是低空经济这一块，刚才我前面谈到了我们的巡检、我们的应急救援、我们的药地防护， 对吧？反制。

0: 还有这块一网统飞这些控制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整个我们低空经济的新业务占比在逐渐增加，虽然体量还不大，但是在逐渐增加。您现在低空经济有低空，还没有形成大的经济，
1: 对，
0: 它是有小众很多小众市场，哎，逐渐融合成大市场才能形成经济。这块未来的几年会看到这方面。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低空和轨交之间的融合，两个产业的融合，这一块它是这是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现在我们的高铁，对吧？现在我们的 C3 加可以做到自动驾驶，
1: 嗯，
0: 对吧？我们现在正在布局，正在研制这个系统，也而且也正在验证，它完全能做到自动驾驶的地面控制列车这一块。我们铁路交通要的是什么？高安全。现阶段呢，我们列车可以做到安全了，
1: 嗯，
0: 但是遇到极端天气，雨雪风雾，对吧？这种天气呢，前端是否安全？
1: 对，
0: 是否我的保护区是否有异物入侵，对吧？像那直升机是不是侵线了？这块呢，我只能靠目视。
1: 嗯，
0: 所以我们轨交加低空这一块呢，我们的巡检能够把这个发现的问题风险报到，实时报警。
1: 嗯，
0: 对吧？实时报警可以这个自动发着处置单，而且可以发到列车，可以发到调度系统，
1: 嗯，
0: 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的市场。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董总解读哈。那我们在针对于这中控技术这边，于总也希望您可以给出大家这样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伴随现在工业的这个 AI 业务从之前的项目交付，然后不断的转向一个产品的订阅，那咱们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转型哈，对于公司的毛利率结构呀，还有现金流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
2: 那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以前的非常痛的痛点。
1: 嗯，
2: 因为中控技术我们原来提供的常规的业务都是项目型的，项目型的就意味着定制化非常多，就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周期会非常长，
1: 嗯，
2: 就意味着我们的可复制性就没那么大，所以对客户来讲，他的一次性投资就比较大，他需要投很多。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交付，去完成客户不断提出来的各种需求的变更。所以现在我们今年，我们从工业 AI 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从项目型走到我们软件的订阅制，这个转型的这个成功的话，也给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毛利率的结构，刚刚讲到的现金流一定是正向的，因为毛利我们的相当于这个模型以 MaaS 就 MaaS 或者叫 RaaS 结果为导向的这种作为一种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它的模型给到客户的边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毛利率结构一定很好。同时的话，这个很多有预付费的这种方式可以给到我们正的现金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磨合，跟客户磨合的过程，客户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1: 嗯，
2: 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
1: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信心哈。接下去这个问题呢，是给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会踩热点，就是前两天特别火的套定律，华为啊，华为提到了这样推出了一个套定律。他想问到您的是，这个套定律一旦推出之后，对于国内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巨变？
3: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3: 一方面呢，套定律呢，其实是提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信心，啊，举起了一面大旗，从原来的追求先进工艺的一个角度，拓展到了更加立体化的去发展我们的芯片，通过3D 封装、先进封装的这些技术来弥补在工艺上的一些短板，啊，通过系统性的能力来弥补单芯片的算力和 IP 的一些短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三维的这些芯片设计的领域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那一方面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这些西方的企业和技术呢，其实在这个领域也相对来说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依然在这里面还有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领域，在 Hybrid

0: 光电领域它的良率、它的功耗，还有一些没有达到产业化、大规模量产的这样的非常多的技术挑战。
1: 嗯嗯，
0: 在进存计算领域，也还有生态建设和生态成熟度的这样的，包括软件环境成熟度的一系列的挑战。
1: 嗯，
0: 这个也就有待于我们的国产的上下游的所有的企业，
1: 嗯，
0: 从 EDA 到 IP 到 SOC 的芯片的架构设计，算法开发、模型开发，再到验证、生产、制造、封装，全产业链的协同，
1: 嗯，
0: 也就是 AI 的5层蛋糕，
1: 对，
0: 甚至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靠我们系统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中国差异化的能力，
1: 没错，
0: 发挥系统的能力，发挥生态的能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5年、15年期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加半导体的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抓住未来5年 AI 应用大爆发，Token 的市场经济学大爆发，通过无处不在的 Token 工厂，通过5层蛋糕的系统化的能力，通过一些创新领域的，比如说 Token 率引导的这些 3D 的芯片的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形成产业化的能力，走出中国的一条人工智能加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路径。
1: 是，谢谢，非常感谢陈总啊！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啊，真是我们中国人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既然这条路上你卡我脖子，或者我比较有困难，我可能另辟蹊径，全新的用另外一套游戏的方式，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这我身边的不亏股份的唐总了。大家对于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是特别的关注。前段时间在北京的这样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马拉松，哈，大家特别的关注。所以大家想要问到的是，人形机器人都说进入到一个量产的关键期了，所以未来2年，咱们公司在关键模组啊等这样的一些批量订单的落地节奏方面，产品的良率方面，还有包括成本下降等这方面的路径会怎么样？
2: 确实，从这个去年就开始，人形机器人就开始进入到批量。今年的话，人形机器人这个真的是一个爆发啊，增长了很多。那么，虽然说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落地的场景，但是的话，就算各种的科研需求、创业需求、数据采集需求，也导致这个数量是非常多。那大家是真的是真金白银要去买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突然大的一个量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些量的增长的话，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电机和模组供应商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因此的话，今年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去抓这个灵活的这个设计，几乎每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厂，他们要的电机都是不同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你需要不停的去设置不同的项目组去进行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研究不同设计下面的工艺，因为不仅是这个电机的理论呢，包括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工艺就会涉及到设备，然后就会涉及到工艺的验证。那所有这些就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量产，还有量产的质量怎么样。那不科的话呢，真的还是有赖于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工业自动化制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拥有大量的人才，在包括我们常州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努力的在突破这些挑战的瓶颈，然后呢，逐渐的能够给这些头部客户啊，能够提供稳定、可靠并且大批量的这个产品的供应。
1: 谢谢，非常感谢唐总，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哈、高飞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线的最新的炙手可热的消息。我相信也大家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讯息，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制造今后非常光明的一个未来。再次也非常感谢我们郑总的专业交流，谢谢各位。从基础设施智能化到流程工业 AI， 从城市治理到机器人本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呀，不仅仅只是这四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他们的成长故事，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物理 AI 产业沿着这新型的工业化路线，依靠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的产业缩影。AI 当下赋能了更多的实体经济，也真正的价值啊，并不在云端的算力比拼，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的落实到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关于中国制造业最深厚的产业土壤，同时也是中国 AI 能够迈向全球的最大底气。 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智能终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

0: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

0: 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日均140万亿词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词源到运营商入局，词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3: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词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启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4: 大家好。
3: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2: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词源”。伴随词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词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词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词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3: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5: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20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3: 严首席，
4: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了一把，
3: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4: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3: 是的，
4: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3: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4: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3: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5: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3: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5: 企业以前都

0: 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啊，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2: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0: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2: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1: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2: 那王院长，
0: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儿，有些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儿，对吧？不公平，计件儿。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2: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因为 to C 呢，它是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 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0: 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啊、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要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0: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个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 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他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他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0: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1: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0: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啊，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那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货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3: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0: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 当时也是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任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3: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0: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1: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0: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3: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

0: 正好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觉得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1: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是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啊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2: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3: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4: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5: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6: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7: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8: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9: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10: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11: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From the 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8: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是冲高回落，周五是大跌，尤其是创业板指数跌幅居前啊。同时呢，上证指数周五是一根长阴线，直接跌破了半年线和多条短期的均线，那市场的温度是降至冰点。而周五行业板块呢，也是呈现了普跌的态势，仅仅有航天装备啊、玻璃玻纤、教育、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等等少数板块上涨，而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光通信、多元金融等等板块则是跌幅居前。那前期强势的 AI 硬件板块也出现了高位下跌，也就是老灯新灯一起跌。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有人说是 A 股半年报即将密集的披露，美股的财报季呢也进入了高潮，迎战财报季，市场将会高度关注科技巨头业绩和 AI 资本开支，以验证其高增长和未来盈利预期的可靠性。迎战财报季，海内外的 AI 硬件以及相关的板块业绩能不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AI 产业链能不能挺过财报季去伪存真的筛选？那一直跌跌不休的 A 股的老灯股啊，那老灯的低估值蓝筹股究竟能不能在财报季当中咸鱼翻身呢？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就此开始转换呢？那 A 股能不能走出低迷的态势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牛和星、江勇和朱琦三位嘉宾啊，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啊，那我们看到周五 A 股大跌，其实它的背景是韩国股市和日本的股市也大跌呢，韩国的三星和这个包括海力士都是大跌的。那隔夜的美股也是出现了一些下跌啊，尽管美光的业绩很好，所以怎么解释美股美光业绩好的情况下，整个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和我们 A 股的这些 AI 硬件也出现下跌呢？怎么来解释？
1: 首先我们是要具体分析的。我们这一波行情在科技这一块，我认为是跟随的，实际上最近海外这个科技也出现大的波动了。那么主要是一个是涨多了啊，这是主要因素。另外一个就面临着半年报的财报，包括你像亚太股市，上周五也出现了大的一个分化。那对于最近的整个盘口，我给它的一个就是，大波动、大分化。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一波牛市首先定性为是科技牛。你去看看创业板指数是创出历史新高，创出2015年的高点。那么科创这一块呢，实际上这是它是第一次走牛市。科创50从最低的685点涨到今天的2000多点，基本上是翻了将近3倍。从这波牛市的目标，因为我们可以间接当初2013年创业板见到500多点，当初它一波牛市它走的空间是多少，我记得创业板最高点走到将近4000点，翻了将近5倍。所以对这一波科创这一波牛市，包括双创的牛市，我认为没有结束首先定性是没有结束。但是为什么走到这个位置大家市场开始产生分歧了？第一，涨得太多了。现在科创里面688的翻几倍的、翻10倍的、甚至20倍的票都有。实际上是这个赛道是特别拥挤，你包括最近的两龙已经到30000亿了。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震荡一下、大分化一下、洗一下牌也是正常的，因为面临着半年报。那么真正有科技含量的主要是在整个上游，就是我们叫科技的硬件这一段，包括它的设备，包括它的材料，因为它是有底层的。因为什么？它的财报啊，人家有预期啊，人家中报也能增长100%甚至200%啊，它能覆盖它现在的上涨。但是有些票啊，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 AI 的，包括科技半导体车一些分支板块，我感觉到是有点太有情绪化了。你看电子波，包括玻璃基板，包括 PCB 这一块，有些就是情绪的炒作。你看看它的一季报的财报，所以说在这里市场。

0: 可能要面临着一个财报的一个证伪过程，所以这种大分化啊，大的一个震荡，我认为就是一个大的洗牌，这个洗牌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下周就面临着什么，我们六月的收官啊，整个半年就结束了，回去看看自己复个盘，我今年这个半年我的成绩怎么样，因为这个我认为作为一个交易者啊，不管你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人，他一定会做半年报的总结。另外一个，对其他的一些分类指数，我这里说一下，我们这波行情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性，它打破了所有的认知。就是我们记得，前两波的超级大牛市，一个是998，一个是1849啊，一个涨到6124，一个涨到5178，这两波牛市基本上是齐涨共跌的，就大家一起涨，大家一跌。我们这波牛市从去年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就很多票是不跟随的。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指数啊，这是通达信今年刚编制的，叫全 A 中位指数。我看了一下，吓了一跳。为什么？今年的它开盘位置是在1400多点，而到昨天它跌穿了1000点，现在再有900多点，整个这半年它的累计跌幅将近40%。那这个指数是代表什么意思？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指数是代表5000多家所有的上市公司收盘后，就收盘的价格，它不是分市值大小，而不分是高价和低价，
1: 它是等权重，
0: 等权重的一个平均一个指数，
1: 平均股价，
0: 平均股价一个指数，这个指数跌了将近40%，那就代表整个市场现在很多票是走熊市呀。甚至回到了我们起初的2024年的924这个低点，甚至很多票回到了去年3040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市场可能我认为是我们作为一个老股民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就是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分化的，
1: 这么极端的，
0: 对，这么极端的没看到过。所以说今年只要你在行业上面有所跑偏，那不是我们不说正收益了，你要做超额收益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我们怎么做，市场一定市场的形势已经表现出来了。作为交易者来说，我一直当自己是交易者嘛，怎么去应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怎么去优化你的持仓的一个组合要避开那些走熊的股票，它会影响你的收益。所以当下我们就是优化组合，那么尽量去选我们认为比较确定的一些行业。那么现在我们在组合当中基本上老灯股是不选的。老灯股什么意思啊？就是落后的、被淘汰的，就是我们说叫夕阳行业吧，就是吧，这个行业它没有需求，就需求是下降的。因为我们做市场实际上就是做的需求。为什么你看科技这一块硬件非常好，软件非常差，硬件是有需求呀，对吧？有需求它就有利润，对吧？你看看最近的很多财报里面一季度我们看了一下，你看硬件的很多东西它的毛利率都是很高的，那就是说它有赚钱的能力。所以没有需求的行业就是落后的，我基本上不碰。这些是我们所谓的市场给它定性叫老灯。那么市场还有一种中灯呢，我的看法主要是那些像红利板块、大金融这一块，那么它不是老灯的这种走势，因为它是有需求的，它完全不是买。你像我叫现在的券商实际上它还是有需求的呀，它只好算中灯，但跟老灯比起来，他们要跌幅要小一点。但是券商这一块呢，我看了一下，最近券商是有做抵抗性的表现。甚至部分的票已经走到右侧，那么这种呢，我认为在配置上面我们也会配一点，做什么？做一个对冲但主线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它上游材料包括光的一些材料，包括半导体的一些材料。今天就是上周五特别市场这么样的下跌，但是市场像材料类的都走得不错，因为收好盘以后呢，部分的半导体上游的材料

0: 啊，包括硅片啊，都开始大幅的提升价格了。所以说它们的属性，一是科技的属性，第二是涨价的属性，第三我认为就是一个需求，因为只有需求它才会涨价，它的毛利就会提高。所以说这个硬件我认为至少说在财报期他们不会踩雷，因为他们的整个业绩是超预期的。那么总体来说整个市场啊，是非常分化割裂的，但是作为我们交易者，要么你不做，做那就做好应对。所以对整个七月份的行情，我认为啊，还是围绕着整个上游的啊，有涨价有业绩的一些科技上面靠。另外沉睡是炒热点的啊，特别我们看了有些半导体其他的材料啊，其他的这个有些细分的，我认为很多是成热点的，他们没有题材啊，有题材没有业绩，这个种高位的票呢，实际上作为短线呢，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么总体市场我认为对指数来说大方向没变啊，继续看牛。对行业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关注啊真正受益的有需求的一些行业。
1: 嗯，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个目前的极端的依旧，这种分化还会继续？嗯，好的，非常感谢。那说到这个市场的分化，除了 A 股之外呢，其实美股也是一样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硬件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股票啊，闪迪和美光科技，我们看一下啊，隔夜。周四的时候，闪迪是上涨了21.97%，美光科技上涨15.74%。那年初至今，闪迪已经涨了8倍多，将近9倍。那美光科技已经涨了3倍多啊，325%。但是与此同时，也就是美股纳斯达克当中过去的七巨头，也就是所谓的科技的老灯啊，其实今年以来表现很一般，甚至是下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微软今年以来下跌26%啊。包括我们看到苹果今年以来也是只上涨了1.4%啊，脸书是下跌17%，特斯拉下跌16%。那有一个观点是说，我们看到也是在周四隔夜的时候呢，苹果和微软宣布上调产品的价格，而且调整的幅度很大，除了 iPhone 手机之外啊，幅度调价的幅度、涨价的幅度基本上在20%左右啊。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存储芯片太贵了，苹果也撑不住了，存储芯片使得它的这个成本啊大幅的上升。另外呢，我们看到，所以隔夜周四隔夜，苹果的股价暴跌了6%。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股的七巨头昨天也是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这些大厂为了建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啊，不断的买这个 AI 芯片等等啊，建造 AI 数据中心，所以不断的花了很多的资本开支。那与此同时呢，他在拼命的烧他的现金流来维持这种资本开支、现金流转付甚至高额的融资，那么导致了他的这个股价承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朱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吗？因为市场在质疑他们的资本开支能不能维持。那与此同时，这个芯片的这个成本，他们不是计入运营成本，是计入这个折旧，也就是分4到7年甚至4到10年来摊销的。其实这也是财务上的一个埋雷。怎么来看美股的这种割裂，未来会对 A 股的映射？
2: 直接来说，其实美股或者说韩国股市的波动，这个映射应该和 A 股已经是有所体现了啊。当然前面主持人提到了所谓的这种割裂的话， A 股咱们说是有割裂，所谓的一些小灯和老灯的割裂，也就是传统行业和科技行业的割裂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的话在美股的话它也是有割裂的，比如说 AI 硬件的一些公司和传统的北美的 CSP 的一些科技大厂其实也是割裂的。那在周四的话，那个就是这些科技大厂都出现3%以上的跌幅，实际上来说的话，它年头到现在的跌幅是在不断的扩大的，现在应该是在5%到6%。确实的话，包括那个苹果的它全线产品涨价，也是反映了这样的状态，也是反映就是可能整个产业链确实是有每年巨大的几千亿美元的资本开支，但是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话，它的一个再分配没有特别明显的线性，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均匀，可能都挤压在一个上游这个行业。上游行业的话，那下游的这些行业的话，包括那个云厂商的话，它是视资本开支的一些投出方啊，投出方如果是整个产业链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话，那大家会有担忧。这个担忧的声音现在又出来了，出来的话引发了科技股在6月份的一个巨震。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

0: 回归要回把时间往回拨，拨到去年的年底，今年初。其实今年初的话，这批科技股，北美科技股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表现的话，实际上也是大家对于整个 AI 后续在新的一年20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有没有顺利的一些投放。因为2026年投资是比2025年的话可能还要增长40%-60%的啊，但是的话当时是有质疑的，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年初的话涨的是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并不是现在的 AI 科技。到了4月份之后，尤其一季报以后，大家看到这些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还是是非常充裕，对吧？如果是要出现所谓的现金流转负，也要在下半年出现啊，或者说是它通过体外融资，也要在下半年去实现。所以说市场的情绪再次回到了 AI 的上面，那整个产业趋势是顺延的。如果你单纯从这一点来推的话，我们的判断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在要判断在2027年是不是还有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是有增量的资本开支的话，那可能要到7月底比较明朗。因为在7月份的话，陆陆续续这种那个北美科技大厂 CSP 厂商，它会出其它的中报出完之后的话，或多或少它除了有业绩指引，也有资本开支指引，所以说到时候可能才会大家比较清楚后续。那啊，后续如果是现金流逐渐那个自由现金流逐渐转负的话，他们后续的一个投资的准备是怎么样，或资金来源怎么样，或者说是准备怎么去做，这样的话可能市场可能会重新再一个定价。那所以说现在肯定是会比较出现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如果回到我们 A 股的话，其实如果用传统意义的一个分析，本周是什么价跌量增，当然这个价跌量增的话在以前的市场上确实是没有看到过的，因为没有看到过成交量放天量，然后涨跌比如此割裂，然后的话又出现所谓的一些很多股票是纷纷下跌。按照以前的一种格局来说的话，量增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股票受到流动性的增长而出现价格的上涨的，所以说的话价格增量增可能是本周市场特征。另外的话，确实本周出现2天的比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创业板指数。那如果我们以按照双创50来做一个组合来看的话，6月份出现5次比较大的一个跌幅，是年内的5次比较大跌幅都出现在6月份。当然这也符合了，就是一旦是价格到了高位之后的话它会有波动的。那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2天的大跌肯定是有那个科技方向资金去做了短线的止盈，对吧？止盈的一个，我们觉得止盈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第一个是拥挤度太高了啊，拥挤度的话已经是创出2021年的新高
1: 了，超过50%了，
0: 53%，对，最近说应该53%。第二的话就是两融确实这个余额也是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值，前面尹老师也说了。那因为如果单看这个两融最余额的话，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它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例应该是超过12%了。那因为确实2015年它曾经到过15%，那但是的话现在由于它的总量大了，那如果是那个就是真的是到达15%的话，那可能整个情绪已经是到达一个非常高的极值亢奋了，或成交的是非常大的，这可能是在后面才能出现，在目前的话阶段性肯定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绪状态，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调整。但调整下来的话在5月份到现在的话，5月中到现在基本上小微盘也贡献过流动性了，把流动性抽走，那贡献给科技。小微盘它万德小微盘它的回撤的幅度应该是20%，超过20%啊，包括红利指数的话连续4个月回撤幅度啊超过11%，还有就是之前的传统意义上的核心资产在持续在被抽血，消费了、医疗了，包括大金融了，那所以说的话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的话，它可能会不会到一定阶段这些流动性的贡献的一些板块的话，是不是会阶段性会有一个均值回归，或者说是一个回摆？那这种状态的话，我们觉得7月份可能会有，那可能会有，但是的话，现在就是还不能判断他们的反弹流畅度如何。你想在这一周的话，医疗反弹2天，大金融可能又反弹2天，大金融尤其券商其实是反弹力度已经是够强，因为整个板块的成交量上过千亿，其实对整个板块它的一个连续性是有非常强的支撑的。那但是在7月份，我们判断可能这种低位的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的一些修复和回摆，但是现在我确实由于科技太强了，你不能判断它的一个路径、它的一个节奏那是怎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对7月份的话，它可能整体的一种判断是这样，它可能反复下来，科技反复下来，可能科技还会反抽，在这个间歇的话，那个就是传统的一些低位的被抽血的板块也应该是有一个喘息的一些机会，对吧？

0: 因为对于那个就是中报季嘛，中报季发布嘛，那对于业绩高的它有正文，业绩低的它可能那股价低的那业绩增速没有那么差的，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修正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种双向的表现。
1: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其实这个极端的情况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中短期会出现一些修正？
0: 对对，所有修正，包括现在的这种就是震荡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会延续到7月头上，对吧？7月头上，因为6月份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风格漂移，你要回摆，还有的话就是资金的一些结账周期，可能在6月份也是会在今年会对盘面是有影响。而且就是从我们了解下来的话，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包括很多一些对冲基金，包括一些那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加办，那它在海外市场投资那么多科技股的话，在6月底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有持续的一个再平衡的动作会出现，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那个波动可能还会持续。
1: 波动还会持续啊，迎战财报季。那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啊，既然说到迎战财报季，所以我就回想到，如果是把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板块跟之前从21年到23年之间高位剧烈波动的新能源板块相比啊，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新能源板块，包括宁德时代，它的业绩的高点是在2023年的大概1、2月份。但是它股价的高点是在2021年的12月份，换句话说，股价的是早于业绩的下跌的，股价大概是提前1年零2-3个月提前于业绩的高点。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就 AI 硬件这块会不会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他们之间股价和业绩的高点会有变化吗？如果说 AI 硬件的存储的这个景气维持到2027年底，那么它股价的高点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怎么看待目前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割裂的现象？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资金分配不均衡所产生的，就是说，世上本无事，这个，就是钱无驴。有好事者介入，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资金在那边，你硬要让它马上流出来，这不可能。但是现在呢，借着什么？借着海外的回调，你也来回调。但是市场是一个，我一直讲要平衡率，咱们讲都是一种平衡，不可能永远是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7月份，即将到来的7月份，这种平衡就会开始，也就是说，这边代表科技股的回调和代表金融跟我们这个主板指数更有关的出现一个反弹。但是最后整个，因为科技股咱们说这个创业板创了新高以后，它回来它现在很强势，三个我把比作我一直关注的三个指数，创业板、深综指和上证是最弱的，深综指介于两者之间，而这个创业板是最强的。那么创业板强到什么程度？它拒绝回调到13天均线，我们从日线的角度，那么这个在这个中部的深综指，我一讲深综指是咱们这个30多年来唯一一个没有因为新股上市而改变它这个含量的啊，就是说它的浓度，这杯水的浓度它没有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历史，那么它回到哪儿？它正好在13天线和55天线两根线的交叉的地方，市场也在那里怎么基本在那儿企稳。而这个上证呢，上一次我记得咱们做完节目以后，我说这个6月份可能回一下，结果是回了一下，5月底6月初的话回到哪儿？回到233天线，差一个命令，我当时说3850附近，结果到了那个上边没下来啊，这是离这个233天线差一个 million 的地方，它停住了，然后起来，然后持续的2-3周的这个反弹回来。那么现在它把144天均线跌穿了，这个要往这个233天均线那儿3920左右。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收盘，这是一步之遥。那么其实到跟不到，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从我的时间周期，很早我就讲。我前面一段一直看空，但是我说到了6月中旬以后，我要从空军那儿告别，我要进入多国部队，我要看多了。那么我们一直讲6月底的到7月份，你是左侧和右侧我不知道，你只有走出来了我才知道，哦，我原来进入的是左侧交易，我原来进入的是右侧，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这一段对于你现在受套的，你很煎熬，最近这一周你很煎熬，没关系， 很简单，我在上次做节目说，你套牢的，你五月底套牢的，把电脑扣起来，你不用去管，你不用去管。那么你说我要临时来换筹码，很难的，很难的。你前面没有换，你在这个时候换，有可能真的把你的黄金、钻石换成了废铜烂铁。我打这样比方，那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干脆啥都不动，反而是正确的。就是说，一不变一买，到什么时候换？哎，大家都起来，到一某一反弹高点停住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换了。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过去所讲的平行换筹，我觉得目前不合适，目前不合。一换错，你就跟在后边接着错，反而是你错两次有可能会对。这是我们讲策略的问题。那么回过来说，平衡率的角度，外盘都开始回调。这个高科技这边的回调，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因为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覆盖，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业绩，它这里边咱们做报表还有很多技术的手段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不必太关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有些票它的市盈率是低的，
1: 是
2: 它的增长率是好的，就是说一季度它可能已经把去年的收益完成了七八十了。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平推是顺利的话，那么到了二季度可能已经超过去年的收益了。但是它的股价呢，刚才这个牛先生和这个朱先生说，哎，打折了，比高位的时候可能也回调，跟大盘一样回调20%-30%。那么这个时候你拿那个票你会紧张吗？你拿着资金多的，你对这类的票你是不是可以关心？尤其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个人做市场这么多年的经验，到这个市场，真的进入到股票市场是90年没有交易所，我们就在那儿交易了。这个做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点是93年开始，30多年了。那么这里边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说，任何一个市值，我一直在讲，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它的不用跳，手一摸那个果子都能摸到的是200亿的总市值。任何一股票都能，你现在20亿加个零啊，10倍。你问什么时候做到10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要它不连续亏损，它一定有这个机会。但是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就是说，主力也能够容易进场，也能够容易出场。什么时候？按照目前这些整个市场的扩大市值，50亿总市值的到200亿，多少？翻两番，4倍，最容易。哎，好，这是讲我们现在有资金，我们要从这个市值角度，不从行业，纯粹从市值角度。那么你选什么？你从这个市值，它又不亏损，什么行业你先不管，先找它，你就咱们有好多路啊，找它不亏损，然后怎么样？它市值也是这样，图形走得好，筹码也集中，哎，这时候你也是可以考虑。如果再加上这些跟咱们牛先生讲的这些行业，它都是能够有联动，哎，那好上加好。那么这也是咱们说的一个选股策略。选股有好多的门，但是到现在你不能说我在哪拿着票的仓位重的，你只能先在这儿等，等到它反弹完了以后，你往那边开始选择如何去换。但是没有票，你现在我觉得下周的前半周可能是给你的一个留下的时间窗口不是很多，到了7月份以后，可能如果说主板先起来，我们说把整个市场的退路给你封死，那么接下来这些这个急先锋的，咱们说科技股，如果在休整以后，注意7月份科技股，我不认为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上涨，它能够不跌已经很好。但是主板，我不认为它会有很大的，尤其是像金融、贵金属，还有这个金融三剑客、贵金属、制造业等等。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止跌反弹，那么把这些先把后路给堵住，然后再开始是这个主板来给你开辟先锋，还是创业板继续梅开二度、梅开三度？我们要等市场，这个可能要等到8月份以后才会有。但7月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对整个7月市场，至少我对主板我还是很有信心，尤其带金字边的我更有信心，这是我的观点。
1: 所以您认为7月份传统的这个老灯或者是中灯当中的一些有业绩的、有支撑的板块，有可能走得会更好一些。那么您觉得在与此同时，这些科技类的，尤其是 AI 硬件类的，会是高位震荡，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首先它先出现这个回调，尤其是在，但是 本周已经调完了，下周可能它未必一

0: 一定是惯性，要有惯性也就是周初跟着外盘一起来震荡，但是周中它会，那么真正考验就是所谓短线分叉啊，不是长线分，短线分叉是在七月份第二周开始，当所谓的老灯股开始起来，哎，这些新灯股的回调是不是会持续？哎，这个时候，但是回过来说，资金有差吗？资金不差。我们看到到月底了，本周离月底还差两个交易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债回购的这个利率是冲高回落的，不像过去到现在，蹭蹭就在天花板，证明什么？钱不缺。然后央行的调控怎么，也是很从容。保持一些按兵不动的情况，那么咱们再看到了这个两融余额是在不断增，大家一看到三万也很紧张，别忘了这个时间已经十年过去了，市场的池子大了，原来是洗手盆，现在变成了一个不算游泳池嘛，至少变成一个浴缸了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话，你不要担心，你这手一进去，这个水会扑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不缺资金，市场有没有信心？信心满满。为什么？主力还有很多没有进场的。我跟他们讲，那些这个50亿左右的话，你去查他 F 十，他可能没主力。哎，你以为外边这个里边资金一旦进来，后知后觉地看，哎呦，你这么高了，这些新灯我不去，老灯走得太慢。哎，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儿讲的，会不会给他点启发？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但是你现在的话，我们说。不叫后知后觉，叫着踩着点儿进场的，你如何去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形成一种共识的话，这个后边还是很热闹。
1: 嗯，换句话说啊，不管现在的股价如何的低迷，但是只要未来的股价依然是业绩依然是很稳定的增长啊，一定会有机会。所以还是要围绕业绩、围绕财报来展开。那说到财报啊，说到即将展开的这个半年报啊，在新灯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啊比较喜欢短线的追一些比较强势的、强者恒强的股票。那么在这些 AI 硬件或者是整个 AI 产业链相关的板块当中，还有哪些板块或者是细分的一些领域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呢？或者说它在年报或者未来甚至三季报年报的这个业绩依然会超出预期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牛先生。
2: 啊，首先我们在选个股的时候，首先选行业，我认为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年大家看到了行业它有景气度，那些低景气度的行业就是变成老灯了呀。那么你看为什么科技这么强，整个行业的景气是高涨的。所以说行业是作为我们选股的重要一个方向，先选行业，然后选公司，然后再去选它比较合适的一个买点。在实操当中呢，我认为包括我们这次啊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整个未来七月份的行情我们还是期待的。期待的主要是来自于整个半年报啊，一些行业它的景气度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的提升。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不管是大资金机构资金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把行业放在首选。我们从申万32个细分行业当中，你去看看现在景气度高涨的有几个行业，景气度是落后的有几个行业，那就选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吧，给市场分为老灯、中灯和小灯，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说。那么对整个区域分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整个 AI 的硬件，因为必定他们的景气度、他们的增速没有下降，还是超预期的。那么这里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上游的包括材料，包括一些设备。那么最近他们的涨价啊呼声是非常大的啊，特别现在有些像 AI 的一些金属，我们去看看很多它的整个估值真的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光，包括光通讯、光纤这一块真的要低了很多。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在20倍左右。
1: 那还可以、啊。
2: 对对，成长性来说，又有涨价的预期，20倍，我认为是绝对是属于低估的。一般性像这种基本上是在30倍到40倍左右。那我们现在看看，有些公司现在80倍甚至100多倍。所以说， 对这一块呢，我们

0: 还是比较好，看好的，因为实际上他们是顶端的上游材料，就是我们说，你像现在光这一块，对吧？光模块这一块，光模块上游的材料就是磷化铟，对吧？你看为什么最近磷化铟的票走了这么好？那就是嘛，它上游材料，它有涨价的预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偏向于在材料里面去寻找，包括现在的像半导体的一些材料，像硅片啊。包括一些啊，一些 AR 的一些金属啊，我认为都是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的。通过市场的大震荡，实际上板块个股表现是一个检验时，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波动当中，你到底强不强？我们是要看强度的。上周的整个大波动，特别上周五的这个波动，市场竟然。还有一批股票是创新高的，你去看看它的细分行业你就清楚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市场股票还是有的，包括我们对整个下半年的行情还有很多的期待啊。最近实际上市场有一个板块实际上是受到资金的关注啊，特别是叫我们叫玻璃基板。玻璃基板这一块呢，实际上海外的一些大厂已经在这里增加了它的资本开支，那么它的研发资金也是超预期的。那么这个板块呢，实际上从我们跟一些行业研究员探讨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玻璃基板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资金看好？就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就像包括树脂啊一般性的基板，但是如果市场是用玻璃基板去取代我们传统的一些像 PCB 的一些基板，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传导性，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像平板电脑、手机啊，你时间长了，一个是散热不够，它的整个传输就会受阻，甚至你会会是一些什么卡壳。所以说，如果说是用上玻璃基板以后，我认为这种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创新。如果说一旦玻璃基板在未来，可能现在还在一到十，还没到十到一百的一种量产，一旦量产，我认为这个行业是爆炸性的行业。所以最近你看，为什么那些票上周既然市场这么大的震荡调整？他们创新高，那就是这些是资金的属性呀。所以是未来我认为在 AR 里面可能还会有很多深挖的东西。我们现在 AR 是在什么段？是在上游段，他们并没有到应用段。实际上 AR 应用现在整个我们说量是不够的，所以真正这个科技将来一定是从上游到下游的应用，这是一个产业链。如果只有等整个下游的应用开始起量了，我认为真正的一波大的科技基本上就画上句号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科技的上半场，主要是在硬件上游的硬件和材料端做相对的一个量产，但是下面应用可能我估计要到2027年、2028年嘛。所以说你看今年包括去年为什么硬科技这么好五倍啊、十倍啊、二十倍的牛股都是在里面，但是你看看应用端的我们说软件这一端的都不咋地的，因为关键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需求不肯上升呀。如果说你到应用端以后你需求上来了，你像我们说玻璃基板将来真的能取代传统的基板，那这个是个需求上来了。所以对于未来我认为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穿插老灯跌得多了，中灯跌得多了，做相应的短期的修复也是可以的。
1: 换句话说整个 AI 产业它也有内部的一个先后秩序啊。比如说就像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我们看到美光科技当时也是做存储的，也涨了好多倍，但是在泡沫破裂之后也是下跌了75%，之后盘整了十几年。但是呢我们看到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呢，兴起来了一些包括微软、苹果，那么它成为一个长期牛股，也就是说其实也是从硬件转到了应用端，转到了软件这样一个过程。所以 当然这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的。所以那说到我们近期的 AI 硬件的记忆进一步的深挖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啊，周五的时候上涨的一些零星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呢，其实是今年以来涨幅并不算大的跟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我们看到光刻机指数在周五的时候上涨了1.27%，但是它全年上涨的这个幅度是59%，这个呢跟我们看到跟半导体设备指数上涨146%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下跌3.26%的培育钻石这个指数它在全年的这个上涨幅度是147%。那换句话说啊，涨幅靠后的一些AI 相关的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挖掘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朱先生。
2: 其实我觉得设备也好，材料也好，半导体它可能还在那个继续涨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整个 AI 的一个投资，那把整个那个半导体的一个整体销售额、销售增速，那都给它拉长了，那拉大了，那所以说它其实是整体周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扩散的。第二的话就是光刻机和材料的话，可能也是资金的和短期一个就是长兴在7月份的上市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吧，有部分的资金可能还是在卡这个时间节点，那他觉得可以那个继续在整个 AI 震荡加大的过程中的话，他继续有一定的聚焦，对吧？但其实我们觉得 AI 的话 ，AI 那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话，包括整个半导体这一块的，现在其实你要去抓景气的话，更多的可能要进一步的去深挖了。其实上周五。这周五它涨得最好的是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啊，半导体指数是不错的，但是其实更有一定的超额收益的是零部件啊，因为本身啊半导体设备在前两年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性上涨，很多公司可能已经成长为3000亿、5000亿的一个大公司了，不管是刻蚀机还是那个针孔打孔机的话，其实都是走出了一定的一个市场的一些龙头啊。但就是零部件这一块是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关注度相对较低，对吧？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一个国产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不是特别高，另外的话良率也好，价动率其实是没有非常明显提升。但在那个二季度开始，有很多一些卖方调研发觉，零部件设备的一个价动率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然后整体的又是零部件的一个业绩兑现度，它的周期是比较短的。差不多应该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去推算的话，很多公司可能是在3季度那就会看到一定的一个收入和那个利润的是增长，那因为之前是没有充分的定价预期嘛，那现在是有了，所以说的话上周五本周五的话它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一定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也是整体的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大家之前相对较忽视的一点的。另外的话就是相对比较强的，我们觉得后续可能建议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国产算力，或者说是国产的半导体的 Fab 厂，就是晶圆制造厂，对吧？因为其实从本周来看的话，非常有明显标志性的三家国产算力的公司，一家芯片，一家做测试的，一家是做那个就是晶圆制造的，都是走了比较强，而且是在周五的话一度是翻红的，说明资金现在共识都是在国产算力是非常高的。那因为海外算力先涨的嘛，那国产算力的话由于现在的一个国产大模型，尤其是以质谱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领先程度的话，那或者说它的一个目前的代际其实是大幅的缩短啊，而且到了那个3季度的话，质谱的5.5也要发布了，因为现在5.2跑出的数据确实不错的，所以带动了国产算力会有一个非常明显提升啊，包括我们国产的八大的GPU 那它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正午的采购体系了，所以说后续的话，那国产算力的一些那个就是需求的一些提升，对于这些行业都是有一定发展，包括那个你想那为什么提到了一个半导体的国产的 Fab 厂，那 Fab 厂的话，因为成熟制程其实是这些 Fab 厂的一个主要的一些产能，那因为 AI 的投资，那对于海外的一些 Fab 厂的话，它其实是产能是受挤压的，受挤压的话，这部分产能可能会回流到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晶圆制造，所以说的话这个整个 Fab 又是半导体制造的一个基石是一个基底，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后续可能还有一个 市值提升的空间，对吧？然后国产 Fab 厂又比较集中，那其实对于投资选择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嗯，好。

0: 好的啊，依然关注的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其实是偏国产化的这一个逻辑哈、逻辑主线。那我们刚才讨论了整个科技板块的机会和风险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传统的一些老灯或者中灯的这些传统的板块啊。那么怎么看待这一板块未来当中哪些板块可能会更有一些修复的机会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用
2: 九方
1: 学习机，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4: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用
2: 九方
1: 学习机，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啊。那其实说到啊，传统的板块的这个机会和风险，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跌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色金属板块啊，年初至今仅仅上涨0.41%，这个可能跟整个伦敦金交所的这个现货金的价格目前已经跌到了4000点上下啊，前几天还跌到了这个4000美元上下，前几天还跌到了3900多美元，那么这个是一块。另外我们看到还有综合金融啊，整个全年下跌幅度是29%，将近30%，包括国防军工啊，全年下跌13.26%啊。那么这些板块当中，哪些更有修复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6: 我觉得在7月份刚刚说的这些板块都会有所修复，就是说他们对这些板块来说是一个普涨的过程，对这些板块是一个普涨，因为他们怎么早就到了他们超过他们的跌幅了，所以按照平衡率他们都会起来。那么相对来说，可能突击性比较强的，可能就在贵金属这边。那么贵金属最近下跌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程度降低了，第二呢是什么呢？是美元指数的走高。美元指数为什么会走高呢？因为大家考虑到可能在年内会有一次加息，尤其在年底的时候，然后大家开始，然后美指的话呢从99点一直开始起来涨了，暴涨一段时间。当然了，从它的图形上说，哎，很不错，走了一个箱子。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箱子翻上去，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美指上去了，对黄金是一个反压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后半周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发现哎，好像对于这个，因为美国的通胀出来了，哎，符合预期啊，这个符合预期的话，马上加息的可能性又减少，而且油价出现暴跌的话，未来的通胀趋势只有往下走的情况，那么加息显然又没有一个很多理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既然这样，美指在七月份会不会有所回调呢？如果回调的话，那么贵金属的超跌了，金价已经超跌，超跌反弹呢，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咱们说传统的军人三剑客里边，如果有开始出现反弹，谁最受益啊？券商啊，所以券商的 ETF 是不是也是我们？
7: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vital role.

0: and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1: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2: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3: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4: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3: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4: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争垒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3: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4: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3: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4: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3: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4: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3: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4: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产阶级。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啊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促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啊。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的上升幅。

0: 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比如说房地产方面还有人口方面，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房地产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稳房价还是需要，那么稳定房价呢，同时也要啊鼓励这个新市民来购房。那么这里面又有问题的呢，就是居民收入问题，有没有相应的政策啊来这个鼓励大家啊购房啊租房啊定居啊生活啊，那么使得这个大城市它的这种海纳百川啊这个辐射效应能够体现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
0: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1: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

0: 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啊，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啊，就长三角啊、珠三角啊等等，就是包括成渝啊、经济区啊啊，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啊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1: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啊，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那个社保的缺口啊，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啊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啊，所以我觉得财政
1: 政策
0: 可能啊
1: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0: 往民生啊，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啊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1: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0: 这块钱啊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0: 啊，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0: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啊用于民生的啊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啊，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啊，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啊，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啊，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啊，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啊、消费券啊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啊，国有企业的股权啊，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啊，就划给社保基金啊，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啊啊这个重组啊、优化啊等等啊，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1: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0: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啊，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啊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啊，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啊，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啊3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期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

0: 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
1: 嗯，
0: 那 GDP 又靠什么呢？
1: 投资嘛，
0: 政府有
1: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说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1: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呢，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0: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1: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1: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呢，确实会带来啊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1: 两极分化
0: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1: 的。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息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1: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0: 嗯，
1: 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 ，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1: 便宜
0: 非常低啊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硅基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硅基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1: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嗯，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1: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 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
1: 嗯，
0: 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
1: 嗯，
0: 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1: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
1: 嗯
0: 啊，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1: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
1: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还是投资 AI， 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这样的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错过又错过了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你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1: 好，谢谢李老师。
2: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3: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4: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5: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6: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7: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8: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10: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ce base.
11: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8: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

0: 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东创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新春，上海国投先导公司总经理温志，国泰海通证券副总裁韩志达，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南武资本全球合伙人、联合创始人迟少杰，国投创合副总经理董川，利和中科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唐立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近年来，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全面了解浦东新区创投行业发展全貌，我们在区委金融办、区国资委的指导下，联合投中、财联社、张通社共同编写了浦东新区2026年创投行业白皮书。总的来说，浦东创投行业规模稳步攀升，投向高度聚焦，生态日趋完善，浦东已成为国内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一是浦东基金规模持续壮大，体量能基位居全国前列，国资基金矩阵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底，浦东备案基金总规模突破2.3万亿元，注册在浦东的基金管理人达到540家。浦东国资基金依托引领区基金、浦东科创母基金、天使母基金等三大母基金，通过与央地国企、产业链主、市场化机构的深入合作，积极布局战略性基金、链主 CVC 基金、早期 VC 基金、并购基金、ES 基金等，合计参与生态基金规模超过5000亿。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二是投资信心持续提升，资本聚焦效应显著，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趋势强化。从区内创投机构出手次数看，区内基金近3年共发生888起投资事件，披露金额344亿元，2025年投资数量同比增长42%，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200%。三大先导产业投资事件占比超过70%，尤其 AI 相关的投资事件实现了翻倍增长，投资活跃度逐年提升。

以我们浦东创投集团为例，2025年枝头数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235%和133%。从投向区域看，近三年来，区内基金聚焦本地企业开展投资布局，48%的资金投向区内企业，60%的资金投向上海市内企业，助推了本地产业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投资阶段看，早期项目投资数量三年共有468起，占比超过50%。耐心资本支持源头创新的成效显现。三是科创企业融资市场总量回升，全市领跑，浦东已成为资本布局硬科技的首选地。2025年，区内科创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710起，披露融资金额突破20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5.9%和139.1%。对标全市，区内企业融资事件占比达到32.9%，融资金额占比达到39.7%。浦东作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地位持续强化。从融资行业分布看，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融资规模达到1126亿元，规模位居各产业首位。生物医药产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95起，数量位居首位。人工智能产业共发生96起融资事件，融资规模112亿元，增速位居首位。展望未来，一是坚持国资引领市场化协同，持续打造开放、创新、包容的创投生态体系，加快服务浦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坚持提质增能，不断丰富浦东国资基金产品矩阵，助力浦东四大硬核产业及未来产业建链成群。三是坚持以科创产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元投合赋能体系，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茁壮成长。四是坚持行业自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行业合规发展、高质量发展。最后，鹅城欢迎创投伙伴们与我们一起并肩携手，聚力同行，共同投资浦东这片改革的鹅土，共同书写浦东引领区建设的时代华章，共同见证浦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奇迹。

今天的硬科技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正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范式重构。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硬科技投资进入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中国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已经无可争议地进入了科技主权竞争的时代主航道。这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或者是一个背景板，而是决定资金流向、定义资产价值、塑造行业生态的第一性原理。在这种芯片到架构到框架到数据到模型到应用的全站式竞争形态下，培育一两棵参天大树独角兽是没有用的。如果土壤里只有孤立的乔木，对手只要切断我们的根系水源，整棵树就会枯萎。在这个宏观叙事下，我们理解有四大深刻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直接决定了私募股权行业的生存法则。第一，产业价值彻底压倒了财务套利，市场目前已经从广谱投资全面进入了主题深耕的时代。我们理解精准远比覆盖更重要。第二是行业生态经历了浮游线列的质变，深耕生态、共建生态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路径。第三，资本市场也在发生双重变革，重写了赔率和定义，赔率和胜率的定义。第四，AI 开启了全站竞争的新范式，我们未来。

0: 赛的赢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技术冠军，而是能够从底层算力、框架、模型到上层应用、终端硬件进行端到端优化和交付的全站帝国。我们理解，现在 AI 的竞争已经成为 AI 加国家意志的双重杠杆的阶段，投资需要判断的不仅是单点技术的先进性，更是其在未来全站版图中构筑壁垒和捕获价值的可能性。面对这些变化，资本、技术、组织这三个生产力要素正在发生一次罕见的三相变。第一相变，资本从狩猎型变为农耕型，我们必须接受十年育林的农耕逻辑，与创业者一起深耕细作，等待收获。第二相变，创新从单点突破变为系统闭环，未来的竞争是生态位密度的竞争，是整个产业链协同能力的竞争。第三相变，组织形态已经从公司制变为网络制，传统的投资到控股到管理的模式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接口协议、接口化协作。我们理解，母基金已经从资金分配者到生态架构式的转型，先导不做最大的那棵树，而做最发达的土壤，让整片森林因为彼此连接拥有对抗风雨的韧性。单点突破的时代结束了，生态位密度的时代开启了，让我们与浦东携手共建产业创新的热带雨林，构建硬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硬核科技投资的投资策略与生态赋能，对话将由韩志达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硬科技评估方法论、市场失灵领域的耐心资本、中东资本与硬科技的双向奔赴、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转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这个沙龙，担任这个沙龙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四位嘉宾都在各自领域具有这个鲜明的一个特点，具有这个代表性。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先抛给这个米磊先生。你本身的话也是这个硬科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中科创新在判断硬科技技术成熟度还有产业化前景时有哪些独特的一些评估方法论？另外在过程中的话又是怎么来避免这个伪硬科技的这个陷阱呢？
3: 我们中科创新呢，在硬科技投资这块呢，这么多年一直是长期深耕于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学家创业。您刚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一直把我们投资的这个硬科技的项目呢，我们分成在看的话，首先要看三个方向。首先呢，我们看技术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是不是足够先进壁垒是不是足够高，然后呢，技术的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方向。另外呢，技术如果过关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的空间是不是足够大，也许今天比较小但未来空间比较大的话也可以投。比如说像量子计算在七八年前是很小的市场，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很大。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占据足够重要的位置，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看团队，团队就是说要么是在科研上它是已经是非常领先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科研团队，要么是在产业里面它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怎么甄别这个伪硬科技？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还是突然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火了，你会发现这个团队说突然他说他也是做量子的，他也是做聚变的还是说这个，我觉得有没有是坐十年冷板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和技术他能不能给你讲清楚就是从物理学的底层能不能把技术讲清楚，这个是也是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伪硬科技。
2: 投硬科技应该说现在也成为行业一个共识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资金都集聚一些少数的一些领域我记得董川先生之前说过，就是创投人要把这个短期的困难跟长期的趋势要结合起来， 在市场还没有热的这个赛道来提前布局。那从您的角度的话，当前哪些细分领域现在正处于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最需要耐心资本来填补？而国投创合在判断出手时机的时候的话，具体的一些决策依据有哪些？
4: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实际情况就是，有少数的领域实际上是市场上的热门，但还有一些领域呢，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关注不够。从具体的细分领域来讲呢，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基金和这个创业投资基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些现在市场上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其实有很好的产业价值的，比如说像在软件里面的工业软件，现在目前受到的这个关注比较少，其实还是有挺多的机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只要是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的，其实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那无非说这个行业是有可能会有些波动，那比如说我拿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冷的领域，像光伏行业。那光伏行业的话，其实到现在来看经过了四次比较大的调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调整在下一次的过程中，它的市场规模都得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突破。所以说从实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池总，中东的长期资本跟中国的硬科技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最具想象力和可操作性的一些协同场景有哪些？另外的话，就是在构建跨境资本跟本土硬科技的双向赋能机制中，您认为最关键的一些突破点是什么？
5: 我们重仓了中国大概20亿美金，我们主要就布局了中国的硬科技，主要是智能终端赛道，一个是具身机器人、无人驾驶，还有无人货车。那么其实我们觉得第一点，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当我们成为重要的股东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为我们的被投企业做什么。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应用场景以及本土化的落地。那么我们也是在切身的执行这些企业对我们作为一个海外投资人的诉求。就像我们的一家无人货车的公司，那我们在整个海湾国家给他开放了所有的路权，并且海湾国家跟很多的欧美主要市场有长期且稳定的自由贸易协定，那我们也愿意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伙伴，资本的长期的投资人，去陪伴中国的企业就做到全球。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几点，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策，另一个是本地化的合作伙伴，这几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是需要长期关注，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方向。
2: 像这个中东资本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投资的同时啊，都要强调整体的一个生态赋能，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投资机构啊更要迎头赶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就唐总您是有发言权的。那整个行业应该说这些年也经历从这个财务投资者向产业赋能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重塑。立和中科的话，依托这个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这个体系，在 AI、在半导体、在新能源这些领域，这些年一直深耕硬科技的一个产业链。从您的一线实践来看的话，这种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的一个转型，最关键的转变在哪儿？立和中科的话，又是如何将投后赋能从概念落地从概念落地到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能力的呢？
6: 立和中科作为一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一直是围绕着叫政产学研金界贸媒的八字方针。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是总结两个字吧，就是还是做服务。其实我们是一个服务的心态，我们是一个早期的孵化机构。那作为一个孵化机构呢，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说是简单的一个资本逐利，更多是与创业者呢陪跑。那创业者其实往往呢，他来自于这个行业，来自于领域，来自于这个高校的一些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教授，或者是一些产业方出来创业。但是他在初创的时候，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帮扶。那我们把自己放到有创业者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啊，我觉得把服务做好，伴随他一起来成长，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吧。那当然近来年在整个国家大力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0: 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接下来我想就是先请教一下这个米磊先生，像浦东也是拥有张江这些高密度的创新策源地，您认为从这个角度的话，政府或者生态平台应该做哪些除了资本以外的制度创新呢？
2: 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中国硬科技创新最好的一个时代啊，就中美两个大国的科技战略达成了高度的战略共识啊，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进行了战略收敛，所以现在呢就是已经成为开卷考试，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和中国的资本其实大家投的这个方向是高度的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大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啊，不管是信息领域是人工智能具身到这个量子光子，到这个能源领域的这个氢能聚变，这些包括这个航天，那所以说方向清晰之后呢，剩下其实就是看中美大两个大国谁能把创新这件事做成。那做成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大国之争在于科技，科技之争在于企业，啊，企业之争在于人才，人才之争在于生态。要吸引这么顶尖的人才啊落地，或者是在这里面做成事儿，就是说看哪个地区啊城市国家的生态更强，这个创新生态更强啊，资金是一方面，要有这个风险资本，要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从创新要素来说，还有人才，比如说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经理人啊，需要有产业的这个 CEO。 另外还有很多的创新的要素，比如说中式平台，比如说做芯片需要 Fab 啊，包括生物医药的这个中式平台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社区啊，还有跟高校的这种连接。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围绕创新需要的这些要素都应该去做，然后这边的这个形成更多的优质的这种成功案例之后呢，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所以这一波的创新我们觉得对于上海北京这样的这个头部城市是最利好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这种优质的项目反而在往上海和北京在汇聚，所以这是一个这一轮科技革命啊这个起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越头部的城市，它的人才密度和资源密度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把更多的资源聚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核爆点。
1: 所有事情还是靠人来做，我们上海也要积极打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人才高地。接下来我想就是从这个区域协同的维度，然后请教一下这个董川先生，在这个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互航体系的这个过程中，跨区域的这种产业协同和资本协同怎么来实现？
3: 长三角基金算是我们的这个3.0版本，它分区域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基金去支持实际的投资。那这个背后核心的逻辑就是中央关于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选择设立支持相应适合的创业投资基金。比如说拿我们这个上海区域来讲，实际上这几年在未来产业里面脑机发展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下一步那我们也是拟支持在上海发起设立相应专门的脑机基金去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针对量子，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量子领域呢，其实安徽发展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在支持这个安徽成立相应的量子基金。那么针对像光电这个产业，其实对于苏州高新区来讲也有一批的龙头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支持设立相应的跟光电相关的基金。针对同样一个行业不同的区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就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就各自根据各自它所面对的一些成本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优势选择自己适合干的事儿。
1: 做不一样的事儿，我想不仅是适用于每个企业、每个政府，对我们 PE 机构同样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迟少杰女士，对于这个地方创投生态，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入和利用国际化的 GP 资源，实现资金效能的一个最大化？您这边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呢？
4: 我们对于浦东的这个认知和了解都是全球化的。浦东既有这个国际化的金融政策，并且同时兼具了整个产业生态体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态是完善的。但因为我们是 一个全球化的投资机构，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区域化的母基金来合作。对，因为母基金对于政策的了解和解读是更全面和到位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引领者一起去推进我们在各个产业的投资，对更能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合作以及资本的这个国际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投资中国这个主题算是我们在全球的几个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能否把我们的被投企业带到国际市场，然后把它发展成一家全球化的背靠中国的这样的一家全球化的企业。另外就是中国投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被投企业在海外的被投企业能不能把它的区域总部、研发总部以及产业的协同性在结合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以及产业这个协同体系以及人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化的 GP， 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本土化的学习。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抛给唐总，像中国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国资跟市场化的机构的协同啊，应该说是接下来生态升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您在利合中科的一个实践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国有平台的一个战略定力跟市场化机构的一个灵活高效之间是怎么能够形成合力？另外 GP 在募投管配全链条过程中，面对现在 LP 结构也是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能够平衡长期价值创造跟阶段性回报的一个需求？
0: 国资其实是一个定海神针吧，那很多都是在国资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市场化的基金的这个跟随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利用好这个各方的这个优势，包括还有产业方。其实刚才我讲投资，其实越来越走向一个体系化、生态化。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上海成立的这个类似于 CVC， 实际上它就是主要要投三个链，一个就是它的供应链。我们觉得一个龙头产品的供应链是要安全的。那第二个呢，投它的共生链，那共生链呢是要更友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下游应用的生态链，生态链呢是要更繁荣。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同的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组成，既有这个上海的国资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那又有市场化的机构，那也有产业方来参与。那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好它的定位和未来对于帮扶企业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协同和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其实每个不同的资本在它的资本属性上，除了完成自己的这个特征之外，那还有呢，就大家形成了更好的协同，能够使这个生态能更好的来发展。那所以从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不忘初心，把真正这个产业发展好才是最终的目的。
1: 这些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我的一个个人一个体会啊，就作为投资机构，始终还是要把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战略作为我们行为的第一原则啊。而且从这个具体的实验结果来看的话，服务国家战略跟我们投资机构取得这个投资回报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统一的啊。我想未来啊，我们几位投资机构我们也会携起手来，一起啊，通过我们一个投资力量来助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上海三加六产业体系的一个构建，也助力浦东啊现在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构建啊。另外这个因为我也代表国泰海通证券，我想我们始终也是跟这个浦东新区有长期全面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最后的话也是祝浦东创投生态枝繁叶茂，祝浦东硬核科技前程似锦，也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0: 自然，保护自然。
1: 红尘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4: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5: 我们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6: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7: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8: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9: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10: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11: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12: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

0: 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亮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亮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1: 亮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0: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2: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0: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亮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 亮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源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就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0: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亮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
0: 啊。
2: 那作为亮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0: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2: 是的。
0: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和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径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跟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径方向呢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1: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0: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5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 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

0: 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益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做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 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

0: 你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1: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是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0: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1: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0: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1: 对，
0: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1: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2: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1: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这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2: 在未来3年之后哈，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要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1: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0: 那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2: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4: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5: 这么高，靠谱吗？
4: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6: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7: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8: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9: 合同里真写了6%？
8: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

0: 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易经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3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0: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0: 嗯，
1: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啊，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
0: 嗯，
1: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0: 嗯，
1: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0: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0: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 年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建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建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1: 这确实是组建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啊，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啊，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极。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 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

0: 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1: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0: 嗯。
1: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量的需求总量的两倍。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么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2: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就是说智能化 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级呢？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1: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0: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
1: 对
0: 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
1: 对
0: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0: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 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

0: 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啊真的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
1: 嗯
0: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
1: 嗯，
0: 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复杂。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2: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2: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4: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5: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6: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7: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8: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9: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0: China continues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11: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managers grow by 57%. So the answer, the economy is strong, the opportunities are strong, and we always have this resilient base.
12: We never say, come and invest in Abu Dhabi. We say, come and invest with Abu Dhabi. Don't bet on the last 50 years of what Abu Dhabi has delivered. Bet on what the next 50 years we are going to deliver jointly with you.
1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5: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9: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1: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22: 你抢，老师厉害。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3: 高阶课程让我两天赚了30000加。
4: 老师带飞，
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6: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7: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 已满仓，
4: 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6: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6: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6: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8: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8: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9: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3: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4: AI 应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强，华为算力平台先遣队金融综合业务总监程威，海光信息副总裁吴宗勇，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总经理何东川，木西股份高级副总裁孙国良，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数云 BG 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林健，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金融行业深度交融，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重构行业运营体系，成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划定了路线图。今年五月，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行业广泛融合。可以说 AI 赋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也是全行业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面对 AI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利民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适配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十五五的新时点，中国金电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4年的这个年初到26年的这个

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L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在参数尺寸上那个不断的变大，同时呢他们在自己的垂域能力上已经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具备了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华为呢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坚实的这个算力底座，开放了我们的零区协议超节点的参考架构啊，在这个生态方面还在积极这个坚定的这个投入我们的技术大模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我们的这个行业智能体的这个使能平台，让行业的客户呢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原生呢也在重塑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一个未来。随着这个 agent 的 AI 的这个不断深化呢，金融的 AI 呢已经正在从这个可用到好用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过程中。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 APP 啊，去年呢其实这个 1.0 时代呢已经实现了从这个 GUI 到这个 LUI 的语音交互界面的一个转变啊，已经解决了这个精度、时间、成本的这个三大难题，实现了我们基础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么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基于这个 1.0 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呢和工程能力的一个升级呢，已经在进入在我们的手机银行的这个2.0的时代。从我们的静态的这个工作流到我们的这个动态编排，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复杂任务的自演进和这个安全可控的一个执行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源于两个这个重要能力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和我们的工程化能力的一个双重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工程化能力啊，它是这个金融 AI 释放规模化效应的关键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2.0的一个实践呢，我们在这个业务能力、然后可控和自进化以及性能和高可用的这个三个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实现了这个 AI 手机银行这个面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用户以及更广泛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能力吧。啊，这个几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其实背后呢源于三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升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范式升级，通过这个多级这个 scale 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动态自主规划，以及这个多级智能体的这么一个矩阵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业务覆盖以及多种复杂这个任务的闭环，解决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的问题。然后呢，再是工艺的升级，我们通过这个强化长吸记以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可控和自进化的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装备升级，解决了高并发、低时延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真正的为我们金融业务的高性能和高可用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这个算力的保障。只有三位一体的全面的这个升级呢，才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务构建一个既强大又可控又可靠的这个金融 AI 系统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金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文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文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文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文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经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个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

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做我们各个银行、各个领域里面自己的垂类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未来自主算力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去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而且更好的落地的智能体，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所有用户包括我们所有产业界主力要的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解决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体落地的时候它的权限的问题，它的数据搬运的问题，对吧？它的结果分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信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到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的。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地带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寒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基础算是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仅要有大脑，同时要通过驾驭工程给大模型以它的手和脚，让它能行动起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这一个新范式的一个出现我们也畅想一下，现在未来几年智能体这个出现会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它会从

单任务的这个工作变成多任务的一个协作。那么到2027年、2028年，我们感觉这个个人的智能体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可能每个员工都会有几个这个个人的 AI 助手。那么我们的客户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主的客户的一个 AI 管家，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叫 AI 原生，让 AI 自己去创造新的这个业务模式。那么这也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调整、岗位，那么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最后这个阶段，随着 token 或者叫驰援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出现， AI 时代这个商业逻辑也基本打通，从原来的流量经济也会进入到 token 的经济啊。最近几个运营商都在推动这个 token 的一个计费工作。 token 就是一个词，那么每个 token 它不一定是一个字，也有可能是几个字。那么 token 就是我们大模型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单元啊。那大模型大家也比较清楚，生成式大模型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工具啊，通过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来吐出我们相应的一个 token。 那么我们知道 token 的出现的话，那么使得我们把原来通过流量加互联网连接会逐步转向对于智能时代的一个基础的运行。当然这个 token 经济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是，它不完全局限在运营商这个手里，在整个这个生态圈里面，包括你 AI 的一个算力研发的能力，以及背后还有电力的一个支撑。所以 token 经济的一个出现，那么对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圈应该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这一两年整个 token 的增加，那么都是百亿级的，从2024年的1000亿的 token， 那么到今年的3月份，我们已经达到140万亿，那么到估计到今年可能能突破1000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 token 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单元。回到我们的保险行业，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那么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一个运行逻辑也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第一块就是从原来我们只针对于单点某个局部的一个优化提升，开展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重塑啊，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环节、理赔处理的环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是智能体的协同啊，一个单一任务的智能体以及多任务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做保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智能体以及人工智能，那么对于岗位人员从原来的一个提效，那么会逐步转向这个人工的一个取代。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叫 AI 员工啊，我们最近在探索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可信 AI 的一个安全以及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也是我们行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是整个 AI 它需要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啊，不仅仅是保险业的一个合作，也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一个合作，更重要是我们跟软硬件厂商的一个合作，那么能使得我们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一个上线能更加发挥价值。寿险行业在推动人工智能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个困境困扰着我们。第一块战略层面，那么虽然我们像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但实际上要把这一块的技术以及我们的业务场景还有我们的岗位以及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颠覆，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样一个高阶设计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明确路径。第二块就在能力建设这一块，那么 AI 的发展太快，整个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力以及我们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匹配。第三个是在整个系统运维，那么我们看到算力集群的变化以及各个厂商在这个里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实际上使得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算力这个效能能发挥到极致，以及能保证算力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提出新的挑战。另外在模型开发这一块，新模型在不断的迭代，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大模型的尺度有多少，以及怎么跟小模型的一个结合，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很好的一个应用。最后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个上线，那么模型的应用的开发门槛、学习门槛现在在降低，但真正的这个上线以及应用的这个价值现在是在提高的，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有既要懂技术大模型技术，也要懂我们的 AI 的应用场景和业务逻辑来共同结合。近期在选择这个大模型场景的时候，我们也明确几个原则，做大模型的过程中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业务的一个价值目标，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做大模型的唯一一个起点。我们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应用的场景一定要融入业务的

这个逻辑里面，在场景的识别里面，你要去突破我们相应的一些制度的一个限定，包括我们在这个场景的选择，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去问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价值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就是业务的一个成熟度，第三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成熟度啊，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技术的一个成熟度，最后就是一个能不能有效运营的一个程度，是吧？那么在整个受选这个人工智能里面啊，我们大概也筛选了19个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块也对我们整个影响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队伍这一块，在智能营销这一块，在我们的客户服务，在我们整个投保啊、核保、理赔等多个领域，那么都是可以做到大模型的一个有效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里程优化方面啊，我们都比较清楚，因为寿险行业啊，早期监管关注的是一个销售误导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客户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技术也能很快地了解一些寿险的一些规则，那么我们需要有通过大模型来赋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让他能跟客户一起啊去进行对寿险产品条款的一个解读，以及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我们把 AI 的这个问诊、智能核保、产品条款的解读、保单的一个这个报告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及语言的一个建议书，还有我们的产品助手、贺报等等功能，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啊，形成了对营销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营销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掏出手机跟客户一起在我们人保寿险大模型里面去选择合适的他的一个产品。人保寿险也是在这个整个大模型的推进过程中，那么顺应国家的一个数字经济金融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也将以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数字底座，那么来持续打造技术、场景和生态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进化体系，来驱动整个啊寿险的一个核心能力的一个范式重构和价值的跃升。

在国产的通用 GPU 领域，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第一是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一个通用的 GPU 的芯片架构，并且呢，从零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 GPU 的核心的 IP。第二个呢，是在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上同款高端处理器的典型水平。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核心的 IP 都是自主研发，同时呢，我们启动了自主可控供应链的管理，现在呢，做到了相关产品的全部的国产化。最后呢，我们在十几个城市落地了大型的自算中心，走过了0-1的产业化的落地的验证所以具备一个产业化的整体供给的一个优势我们有自己的专利的护城河，我们有 GPU 以及国内的大型芯片的人才的护城河，并且呢，我们深度参与了6项算力相关的国家及行业的团体标准在行业的规范和生态建设方面呢我们希望做到我们应该有的国产算力的领军企业的担当，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产品和计算平台，并且呢，依托这种计算平台，结合上我们行业的优秀的开源的模型以及算法，为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各个场景的应用来提供服务。并且呢，我们是一家芯片的设计厂商，利用我们的芯片组成各类的 PCIe 和 OAM 的各种的模组，并且联合全国20几个优秀的整机厂商，做成各类的服务器、一体机以及超节点，最终构建起来我们千卡万卡的这个集群，做大模型的各种的 MARS 服务。我们全自研的综合产品呢，全面平替国际主流的 GPU， 具备通用、易用、稳定、可靠、规模可扩展等等，并且呢，具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线性度在大模型的各种的训练以及推理的场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做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呢构建好用易用的科学计算生态，并且在数字货币以及各种的深度量化交易上面，可以用双晶浮点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提速。在此之上，利用木犀的通用计算能力搭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的底座、边端的一体机等等，赋能金融、医疗、能源、教科研、交通和文娱等多个行业。在每个行业，现在木犀的整体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多个典型的行业的场景应用，所以我们不仅仅有芯片，我们不仅仅有板卡，我们不仅仅有整机，我们还有整体的解决方案。

行跟保险业呢，借助 AI 探索智能的客服跟智能的一些投保，让它流程更加的自动化。那证券行业通过 AI 的这些投研跟这个赋能，让整个决策更加的一些高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 CPU 通算到 GPU 自算这过程当中的数据中心的一些变化。那最早呢，是从金融行业来讲，就最早的这个分散在各地的机房，后面到我们的数据大集中，再到这几年我们开始这个云化建设的哈，就是在很多这个大的基地开始建。那从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就从通算走向的自算。那通算走向自算之后呢，就是功率会大密度的上升，推动我们整个液冷技术的一些落地，节能也会转化成算效与能效的一些协同。从这个自算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达到45%以上。TOP工厂也在加速这块的一些布局， 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E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啊，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向兆瓦级高效率的这个演进。那过去呢，数据中心基本上以500K、600K 为主，那未来可能以1兆啊、1.2兆。高压直流系统呢，以前也是1200安，那未来可能往 SSTTY 单套的功率往2兆瓦起。第四个点呢，就是热管理系统的这个分液融合啊，特别是液冷的占比呢，会越来越大。第五个就是预制化的演进，会带来两方面的一个好处，一个就是建设效率的提升。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占地面积的一些缩减。那第六个趋势就是自算 AI 负载的这个弹性的一些变化。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金融数据中心 AIDC 的一些演进，分别从承载、算力、自算、建设的目标、单机柜建设方式、电气系统还有制冷系统这一部分，重点来讲一下基础设施这一块的一些变化。一个是单机柜的功率呢，会从原先的6到8个千瓦变成了几十到300个千瓦。第二个呢，建设方式呢会演化成预制化。第三个呢，电气系统会这个把整个抗负载的这个冲击性的这部分的能力去做比较好的一些提升。那第四个，在制冷系统方面呢，我们会分液并存，而且液冷的这个比例呢会不断的上升。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金融行业不同规模的建设的一个场景，三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是属于小型的，那目前是100柜到600柜，主要在一些尾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证券保险。那第二个呢，是中型的，1000柜到3000柜，这应该主要在一些头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一些股份行，还有一些证券保险。第三个呢，是大型的，是像3000到10000柜，那这个主要应该集中在一些国有大行、头部的股份行，还有交易所。2020年以前呢，这些不同大小规模在建设自算的时候，过去如果建设10000个柜的话，自算的这个匹配比例应该在2%到3%左右，800柜到3000柜的时候呢，基本上自算的比例在3%到5%左右，小于600柜的话，会10柜到30柜这样的一个比例规模。AIDC 呢，这个已经深度的一些应用，2020年以后呢，有一些建议，一个呢就是规划先行，预留的比例呢可能要更高一些，至少要预留50%左右，具有未来能够升级自算的一些应用。
那需要在承重、电力、制冷等方面呢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规划。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一些超前，机柜功率呢往90到150千瓦这样子。第三个呢，做一些试点试证啊，从这个分冷的这些计算往液冷的这些计算做一些试点。电力 AIDC 除了产生 token， 还会产生哪一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的协同，第二个是算冷的协同，啊，第三个是冷电的协同。现在随着弹性的负载，冷电的协同显得更加的重要。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儒、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士兵。
1: 小本牛头，
2: 有一路雪山帮去，必须。
3: 萨瓦迪卡。
4: 旅游经历在亚诺。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1: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2: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1: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0: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2: 什么以房养老啊？
0: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1: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0: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1: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你看也看不懂。
0: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3: 提，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4: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5: Moments later，
1: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4: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2: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3: 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

0: 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1: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2: 亏惨了，
3: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0: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呢？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的。

0: 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是这儿老板，小王。
0: 啊，你好。
1: 哎，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2: 王老板，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常大爷，坐。哎，
0: 真是老北京，还拎鸟笼子。
1: 哎，
2: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1: 别提啊，养老的钱都打水漂了。
2: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1: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0: 啊，
1: 已经盘出去卖了。
2: 那什么时候办啊？
1: 快了。
3: 哟，王老板，
1: 哎呦，
2: 庞大爷，
1: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3: 那又说，两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2: 嗯，两年了。
3: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4: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3: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2: 对，要抓。
1: 对。
2: 胖爷，您损失大吗？
3: 哎呀，我抵押了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这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 哎，
3: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好赖呀，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3: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0: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5: 好像是被骗了。
0: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6: 要不我去吧。
0: 要不你去。
6: 几位大爷好。
1: 嗯。
6: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一调查。
1: 好，你说。
3: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1: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0: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7: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8: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7: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3: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1: 嗯，
3: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2: 行业，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1: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金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 哎，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2: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哎，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哎，你看这个，
1: 行了，
2: 没有啊，
3: 我干不过您，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哎，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2: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10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1: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2: 哎，别，这个我卖菜呢，47粒不含糊。
5: 卖报。
1: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5: 没有。
1: 去，
5: 先生，你照顾
2: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头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
1: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5: 爷爷，你没给钱呢。
7: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8: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9: 报告经理，这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10多年了，这叫一个90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0: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9: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4: 大家在微短剧里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4: 剧里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11: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3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 直接查询。

0: 云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的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1: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 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 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C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3: 就选 B。 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 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A.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 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 D. 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5: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那个股票的。
1: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 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

0: 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1: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 90%， 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 20% 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0: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 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1: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0: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

0: 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9: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8: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0: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1: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产业普惠，从区域领跑转向全球协同，进入到实现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本期节目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共有三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周宇翔，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维瑞纳库恩，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论坛主持人尹凡，第一财经主持人。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将围绕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这样一个主题，共同探讨前沿趋势、落地路径、全球协同与价值引领。第一个话题呢，还是要请各位谈一下大家认为的接下来的两年全球科技创新到底可能会有哪些亮点、哪些赛道、哪些确定性的趋势。
2: That's a hard question. Certainty with everything is moving so fast, 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m quite certain about, and that is that in the next 2 years,

0: 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现在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1: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0: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2: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1: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3: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于主流。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工艺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贾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未来两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他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湖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的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 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都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要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

0: 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调查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3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Verena Kuhn 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4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普及速度。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 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狐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10几年到20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嗯，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那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2: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 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3: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4: I'm going to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 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 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that it doesn't only benefit the top 10% of society? So in Dalian, I also invite your viewers to follow our sessions.
1: Verena,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ooking ahead, let's say...Next 3 years, which job do you think will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and why?
4: I think all job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by AI. If I think which one is going to be most radically changed, I would say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a law firm associate who does a lot of legal research, reviewing contract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 And so that law firm associate probably will do some higher added value work.
3: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领域直接相关啊，一些普通的科学研究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比较大的来被取代。那不用 AI 的人会被 AI 来取代。未来实验室中，你像整个材料研发或者这些瓶瓶罐罐，其实并不会消失。但是呢，更多主宰它的可能原本是人的手，现在可能是 robot arm。
2: 我觉得过去三年基本上是基于规则、纯粹规则而作业的工种已经在急速被替代，但是呢，我觉得创造力是不会被替代的，这一类的工种我觉得仍然会保留。
1: 从趋势判断到落地实践，从全球协同到价值向善，我们共同印证了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突破壁垒和深化全球协同。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线上线下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2: 愿与第一财经携手，立足经济前沿，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领航聚力。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精彩，让思想照亮未来。

0: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1: 小银星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讲。

0: 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江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张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的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了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 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生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不像我是在中国做合成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对吧？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啥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啊，做做医美啊，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的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着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啊，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啊，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啊，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5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啊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啊，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的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7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

0: 个 O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了，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啊，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B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V 疫苗产品，也是 B 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5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啊，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5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啊，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啊，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羽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羽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10年的时间，$10亿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

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 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的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它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
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

0: 泛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与稻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成药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那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机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Hello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HelloWave，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Hello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L-Deep 和 L-Tango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 这个变构调节需要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南城药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人类工业史上每一次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都会重塑产业的格局，催生投资的红利。如今 AI 浪潮是全面来袭，业内常常将其对标经典的电力革命。本期呢，我们来回望一下电力革命，并非单纯的回顾历史，而是以其为参照，读懂技术变革的通用规律，预判 AI 产业的演进方向以及投资主线。那今天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陈杰。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想，欢迎倪想。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市场呢会将本轮的 AI 浪潮啊去对标互联网革命啊，当然也有对标电力革命的。那如果说对标电力革命，这二者啊被视作为是同级别的技术变革，是不是真的有可比性？如果借鉴电力革命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当下怎样去研判 AI 的发展的趋势？我们先来请陈杰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嗯，好，我想这个大家谈到现在的这个 AI 科技浪潮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第一反应的呢是跟互联网泡沫哈，就是这个1999到2001年那段历史去做对比。我想之所以这样对比的，主要是离得近，很多人呢可能这个记忆啊还是比较的这个清晰，或者史料比较全面。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这个看人类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的话，其实我们这次的 AI 科技革命啊，更应该对标的呢是历史上的电力科技革命。这当中主要的这样一个性质上的关系是互联网的生产效率的一次革命，它不是生产力的革命，而电力这个科技革命呢，它是生产力的一个这个革命。这两者本质的区别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生产一个产品，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并没有去改变这个产品本身生产的效率。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生产效率角度来讲的话，就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改变啊产品的生产效率，但是电力革命它改变了。电力革命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单位时间里面创造更大的这个产出嘛。啊，我们看现在的 AI 科技革命道理也是一样的，它能够在单位时间里面大幅的提高人类生产的这样一个效率哈。那么互联网科技革命呢，更多的是生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变革，就是让人和人、人和物、人和信息之间呢产生了高效的这个连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互联网科技革命跟现在这个 AI 科技革命还有电力革命去对比的话，如果你要是一旦对比错了，它会在投资决策上面造成很多方面的理解障碍。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时间跨度的障碍，那互联网这个整个革命，如果哪怕从最开头的起源算，就是1995到1996年，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就破掉了，所以人们就觉得这个时间非常短暂，掐头去尾的话高潮也这么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这个跨度就非常长了。我们说从这个1880几年啊，就是大概爱迪生发明电灯

0: 此后，然后在这个珍珠街建造了人类第一个商业电站之后，这个作为电力科技革命的开始的标志。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像这个家用电器的普及，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问世、计算机的发生啊，整个电力科技的革命可以跨度长达40到50年之久，啊，它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想清楚到底是对标哪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互联网的科技革命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它原来很多的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已经就存在，只不过都在线下，然后呢有了互联网高效连接之后呢，人们把它搬到线上去，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看报纸，然后后来是看门户网站的这个新闻，原来呢我们是通过啊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沟通交流，后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上面发微信啊，发这个信息，发这个电子邮件，原来呢我们是在线下商场购物，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只不过在线上购物，就这个场景本身就存在，只不过把它搬到线上去，打破了信息差，然后提高了这个人与信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时间差而已。但是我们看到在 AI 这个科技革命跟电力科技革命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是全新的，从来都没有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日后有多大的用处，只知道它这个现在能够照亮电灯，在此后要过了20年、30年之后，才有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的问世，引发了更多行业更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繁荣。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科技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 AI 代表未来发展方向， AI 通过大模型，早期头一两年人们只能通过它来问答问题，但至于 AI 科技怎么来重塑很多行业改变这世界，我们现在还有大众都是模糊的，很多人都还是不明白这个情况的，这个过程当中演进时间会非常大，这就导致说我们如果要是对标准了到底是谁，你就可以在时空的概念上，就这个时间跨度上产生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它可不是说什么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它可能会波及到很多的行业，波及到很多的领域，一浪接一浪的时间跨度非常长的来变革我们整个生产力。
1: 那正如刚才陈杰所说啊，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的对标的阶段，可能呢你才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精准的一个结论。那电力行业呢，可以说重塑了传统的一些生产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的一个提升。那如果 AI 跟电力这个产业的趋势去发生一个类比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时间周期上应该也是比较长的。那 AI 现在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的周期当中啊？它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当中啊？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根据啊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给我们的经验可以做出一些参照的，我们再来请陈杰分享一下。
0: 对，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的跨度时间非常长，因为它通用的一般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先问世就被发现出来，就像最早发现这个电一样，回头呢它会产生一个现象级的应用，比如说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当时还是惊艳了整个全世界的，因为它可以代替掉原来的这个煤气灯或者蜡烛等等，然后可以持续的给人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照明体验。因为有了电灯之后，人类从原来的这个白天工作晚上一片黑暗只能休息睡觉，可以变成了24小时的生产力的这个运行啊，可以人们在夜间可以产生工作啊，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嘛。那么在这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首先先要发现这种产品，发现它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才有现象级的应用，人们发现现象级应用之后知道东西对好，才开始产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电力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围绕着电网的建设、电站的这个建设，还有大量去尝试拓展它的应用的这样一种研发，它这个时间跨度就慢慢拉长了。所以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没有跨度这么长，因为它不需要发现这个过程，所有的应用在线下本身就有，只不过大家一个把它搬到线上，这个过程就时间会压缩的非常的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这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如果对标互联网，总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这个 AI 差不多就要快结束了等等，但是你看另外一边在业内界，比方说像英伟达的黄仁勋，像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他们都在说这个东西啊未来5年10年都看不到尽头啊。黄仁勋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刚开始，他之所以这样一个理解的这样一个错配呢，就在于我们如果对标互联网的话，你可能觉得就是3-5年的事情，或者现在估值已经大幅的反映未来趋势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是看到是对标的是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它引发的很多的新的

0: 书。另外就是它是可以交易的，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购买电，你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你用来照明的电灯，用来这个取暖的这个电炉，然后制冷的空调，可以看电视用电，然后大家就是为电每个月付电费嘛，它产生这样一个交易形式。其实未来你会发现 AI 也有相似的这个模式，就大家去购买算力，购买 token。你用 token 来指导你干一切事情，我们现在只知道是用通过大模型来问问题，消费 token，就像早期用电来照明电灯一样。那未来为之配套的大量的新的应用，现在还没问世呢。大家利用来 token 来产生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这公司，对吧？它通过这个大模型来编程，它通过大模型的编程之后，直接给很多企业的程序员这个职业给替代掉了。然后他可以创造非常大的收入。他在短短2年时间里面，他的整个估值体系就已经问鼎全球前十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把 AI 当做一种标准化的智力，就相当于把电力当成一种标准化的能量一样，它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1: 对标整个电力革命，那当前 AI 这个产业从哪些维度上啊，可以去跟当时的电力的这个产业的变革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对比的？怎么样体现出了它这种变革的能力？
2: 比较赞同陈建老师前面讲的，对吧？我们要对标的话，是去看到底它是跟互联网更像一点呢，还是跟电力更像一点，对吧？因为互联网这一块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它没有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生产力啊，或者是说一个本质上的有多大的一个掩映，对吧？它不像电力革命或者是说 AI 这样子有这么强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周期啊，人类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迭代啊，其实是不断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的，对吧？我们这一次的 AI 的这个电力啊，这整个的一个变革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像电力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周期我们觉得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再回过来，我们从整体的整个 AI 演绎到什么节点，我们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很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上半场的一个应用啊。因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到 AI 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清楚，对吧？相当于就像电力这个革命刚刚开始，对吧？只是点了一盏灯，对吧？它到底能替代到哪一步啊？走到哪一步？其实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对吧？现在我们更多的其实，在 AI 这一块的一个觉得它能落地的，还都是在替代性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对吧？我们替代程序员，对吧？很多大厂它现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程序员的工作啊，被到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替代，对吧？未来有可能在医生啊，有可能是在各个行业啊，都会取代，就变成一个 AI 代替人工这样这个情况。但是 AI 它创造的新的需求啊，到底是有多少？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们是觉得整个 AI 这一块啊，以现在去看终局啊，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倒过来，我们在 AI 投资这一块啊，我们觉得现在你去讲估值的泡沫，或者是说这个行情的像互联网一样已经到头了，我们觉得还为时尚早啊。其实现在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持续一定的一个行情的演进啊。等到上半场结束之后啊，等到真正的开始有 AI 创造的需求啊，我们能够看到多少门的摸到这个 AI 到底能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是一个这个投资进入到一个高危的区域。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在对比电力的这个产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呢，给 AI 的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因为电力呢，它催生出了一些流水线的模式，让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那这个改变了很多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进程。那 AI 未来会如何去重塑或者改变这些行业吗？那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对比的结论吗？陈杰，
0: 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它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泡沫积聚的时间很漫长，而互联网积聚的泡沫很短暂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互联网它是这个一种商业生产力关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这过程当中，你看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企业，早期的时候它就是获客，我只要能带来海量的流量、大量的用户，我可以前期不盈利啊，我不用证明我盈利啊，我只要有更多的人开始用我，然后市场就开始给很高的估值。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要是有一个新的设计、新的关系，最简单的案例莫过于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搜索引擎嘛，是通过在这个雅虎上来完成的。后来谷歌发明一个新的这个搜索引擎，很快就没有了，对吧？还有我们看到原来有一个网景的公司，就是搞浏览器。那时候微软开发系统之后呢，自带浏览器。那网景一开始靠 大量的流量流程，未来

0: 能变现的这个泡沫很快就给戳破掉，所以说它不是在短期里面马上见到盈利的，然后大家却给它期待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就容易泡沫。但是我们看到，在电力这个革命发生早期的时候，它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很多公司还赚了到钱，因为他们都是在为基础设施建设做配套，比如说当时的电线、当时的铜啊、当时的整个这个电机、电网设备等这些建设。它确确实实在跨度长达1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为很多企业赚到了钱。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的上游基础设施建设，像前些年的光模块啊，像这个液冷啊，像包括现在的这个高带宽的存储，包括先进封装等等，他们都在持续获得盈利。所以你问这些业内正处在这个越来越赚钱的这些公司来说，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才刚开始。但是你要是一对标这个互联网的很多股价的估值水平、市盈率，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马上就要结束、就要泡沫，就是这个世界就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割裂状态。那刚才前面主持人在讲，就是为什么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发明是电力革命纵深的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电力时代之前的时候，就蒸汽机时代的时候，整个大家人呐、工人也好啊、生产好，是围着机器在转，因为那个蒸汽机特别庞大。建设一个工厂之后，蒸汽机占在整个工厂当中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完了之后，它通过蒸汽机的这个叶轮的这个旋转带动动力，然后通过皮带传输到每一个工位，给每一个工人来分配这个动力。这时候呢，其实人们在围着这个机器为中心，但是一旦到了电气时代、电力革命之后呢，电是可以标准化、可以传输的，它可以通过拉电线的方式，然后去给到每个工位去输送这种能量。这就是说，人不需要再去围绕着机器这个动力本身在旋转了，而是可以围绕着怎么样生产效率更高，怎么样流程效率更优化来开展服务。这就是我们说这个1912年、13年福特发明流水线之后，彻底改变了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模式了嘛？原来是人围着机器，现在是机器可以围着人，效率大幅的演进。所以据史料记载，当时由于福特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汽车的话，导致他们的工人可以3个月的工资就买辆汽车，就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效率给这个工人带来的福利啊还要夸张啊。由于这个生产关系大变革之后，也是在电刚发明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的，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了。这个组织结构生态之后，就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泛制造业，哪个能离得开生产线啊？离不开流水线的。这就为未来大规模生产制造、大规模的这个市场建设、大规模的整个消费的崛起、大规模的中产的崛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划时代基础。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 AI 未来的这样一个演进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可思考、可探索的空间。
1: 那刚才陈杰也说到了啊，电力是完成了人围着机器转到机器服务于人的这种转变。那当下的 AI 的产业啊，就我们通过这种新的生产力，怎样可以去改变啊这种生产的模式啊，提升整个生产的效率啊？这方面我们再来请你想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2: 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就一句话，就电让整个这个机器动起来，对吧？在工厂里面，其实是可以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整个这个算力啊，其实就让我们的机器啊，就是说能够动起来，就是整个的一个脑子啊动起来，这样子的话会也可以大幅的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瓶颈，对吧？这是因为现在不管是人力成本也好啊，还是说我们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思考方面的一个局限性来说也好，这 AI 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想象力来做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各行各业现在已经跟 AI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绑定啊，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医疗这一块，对吧？我们里面大量的医生其实在美国这边统计下来的话，它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误诊率啊，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人的精力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思维系统的一个范式啊，导致他最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出错。但是 AI 就不用担心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吧？它是用大量的这种数据最后培养出来一个比我们普通医生要更优秀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能大大的提升我们在整个医疗这一块的一个效率。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这AI 在我们啊现在比较火的这种智能驾驶这一块，对吧？它是从不需要再有一个人去做一个怎么操作汽车的一个情况，对吧？这样子会大幅的增加我们整个一个汽车这一块的一个安全性，同时呢也会增加我们整个的一个汽车的一个运行效率，对吧？你少了很多一个车祸，少了很多一些不规范的驾驶，我们现在整个路网的情况也会有大幅的提升。这都是从 AI 这一块会大幅的提升我们不管是在各行各业的一个运行效率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

0: 我们的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规模化、低成本呢，是电力时代企业的核心的护城河。那放眼当前 ，AI 啊，是会打造出一些新的赛道吗？新的一些职业吗？对于一些啊传统的或者哪些行业或者职业会有替代以及颠覆吗？啊，这其中的竞争的壁垒又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啊，陈杰怎么看？
1: 对，那这个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推演哈，我们只能说。基于自己的智力的有限的水平去做一些展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但是这个现实的未来推进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电力，它对外卖的是什么？是一种标准化的能量，是一种可交易化的这种能量。那么你说 AI 现在对外输出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智力。我们表面上叫算力，其实是一种智力。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案例就是美国的 Anthropic 啊。他通过建设这么一个大模型的公司之后，他可以通过大模型来大规模的编程，然后把很多的程序员替代掉。那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就是原来程序员他本身是靠智力犯的，他用他的智力来编程，现在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他可以对外输出智力，对外卖这种智力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员原来所要做的工作角色给替换掉。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类比去类推，就像电力发明之后，电视机啊、电冰箱，人们都是围绕日常生活场景啊，能用到电，然后陆续开始展开来发明。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按照职业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有很多的人会创业去设计这种商业模式？比如说有没有可能类似于替代掉会计这个职业的这种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这种人工智能的公司，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让所有公司的财务外包给他，他帮你做会计对账、会计记账，然后最后跟你财务全部平账，甚至都可以跟你跟税务局完成对接。我们看到早期已经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财务的外包公司嘛，可能给一些小微企业，但以后可能它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之后，不再是像财务外包公司是一个专家在帮你搞的事情啊，它可以是一个人工智能大的模型。来帮一揽子企业、一批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来解决的问题。如果 Anthropic 年化现在营收超过400多亿美元，获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收入变现，这种成功的话，那以后可能，比方说有这样的企业，它能够解决掉上万个、数十万、数百万会计财务人员的这个工作的话，他们也可以创造非常惊人的营收。那与此类推的话，还有没有可能在客服？有这样的公司专门做所有客服外包，只要你这个社会市场企业有这个需要，还有法务，还有设计师。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人跟 AI 最大区别是 AI 可能它输出智力结果现在还没法承担责任，人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会发现哪些不太容易承担责任的工作最容易被 AI 先这种商业模式替代掉。比如说我想到就是设计师，我设计这个东西很主观的呀，我设计出来张三觉得这个美，李四觉得那个美，只要市场能够产生一定的这个运作，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容易产生独立的这种设计公司，给各个行业去设计广告、设计产品、设计造型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稍微要负点责任的，可能像这个会计啊、财务等等，它会再稍微晚一点。像为什么美国最先出现程序员替代？因为这个程序替代它的责任有，只要有人在后面做一个监管、做一个这个校对就完事了，当中编程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运行。那后面像美工、文员啊，就一切依赖于一台电脑的现在普通的这种白领工作，很有可能都通过 AI 来接手接管，然后创造了类似于一个一个这样的美国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在各个行业里面会出现。你就发现这个生态就开始变化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录节目哈，我们是在电视台，你看在电力革命之前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电视台，连电都没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呢？就是因为电视机的问世之后，发现人们要为它产生内容，才会专门有这样的美工、编剧、编导、主持人，才在一起创造了这样一个组织形式。那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也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它围绕的是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智力解决大量普通人力所效率达不到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飞跃。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一些惊人的这样一个改变。另外就是从刚才主持人问的关于这个生产这个关系上，或者说生产这个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启发啊，我个人也做一些推演，仅仅是参考，因为都是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想象。你比如说像原来的企业是怎么生产的，在电力时代的话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制造，以成本低为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以来中国制造的话就是性价比优势，我们可以大规模的生产，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极具有制造能力， 对吧？这我们。

0: 知道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它是什么？它是把智力接入到所有企业，让企业都拥有了智力。原来企业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依赖于专家，专家是稀缺的。但是有了大模型之后，一个抵很多专家嘛。我们知道现在人手一个专家，或者人手几个专家，只要你手机里有几个大模型，那么当很多企业开始都用智力，像电力一样可以自由的买卖、自由的交易、自由的消费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情况？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以市场化为导向、按需生产的这样一个世界了，不再是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这样一个世界了。那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主要的这个智力的消费是来自于实时动态的获取全世界边际变化的消费需求，还有就是长尾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这东西全部都通过智能化的部门、智能化的情报的分析部门来导向接入，他们主要是在消费算力、消费人工智能。我们后面到时候再去举具体的例子。
1: 那我们再来请您详来补充一下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处在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的时代的过程当中，那什么样的行业可能会更容易被颠覆？那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可能才不会被 AI 时代的一些挑战去淘汰啊？你想怎么看？
2: 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 AI 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又是觉得又是充满机会啊，比较兴奋的。其实有很多其实是比较恐惧的，对吧？我们今天看到在美国的那个大学生毕业季里面，很多的这种嘉宾，一直要一提 AI 啊，下面大学生就是爆发出强烈的嘘声，因为对他们来说，AI 是一个感知就是一个竞争者，对吧？我现在就业市场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再来你这么一个大家伙，那我可能毕业就一得不到比较好的岗位，第二个我的薪资啊，可能也要去跟 token 进行去比较，对吧？薪资也不一定会很高。但是未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像当初啊电力革命啊或者互联网一样的，你只有是能够去使用 AI 的人和不能使用 AI 的人，对吧？以这样子去区分，如果你能够比较好的拥抱 AI，对吧？你能够把它这个尽早的啊去吃那个技术落地的这个螃蟹的人，那你就可能在职场里面，包括在你的行业里面，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你是不拥抱 AI，对吧？这等等等等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个淘汰。另外一点的话，我最近也是在不停的思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 Anthropic 马上要上市，也是一个万亿级别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它是不是我们 AI 最后应用的一个终极形态啊？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的竞争对手 OpenAI 或者是说那个马斯克的 Grok，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个算力，就智力的一个输出。但是最后的应用啊，其实到这一层，他们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区隔的。就比如说 Anthropic 提供的服务啊，和 OpenAI 它只是在迭代速度上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最后啊使用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最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大差不差的。但是未来 AI 这一块，如果是像电力这样子，最后一定要落地的话，那肯定是要去创造一个需求，能够让普通啊，不管是 to B 也好，to C 也好，对吧？要让人愿意去花钱啊，这样子你这个 AI 应用才说是真正的创造需求，真正能够落地啊。这一块的话，可能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 AI 的应用，但是未来这个必然是一个方向。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那 AI 也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只有最后能够让大家说我必须每天使用 AI，有一个强烈的需求啊，像我们现在打开微信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才最后这个 AI 的应用才能落地，对吧？你现在毕竟和我们的一个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1: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每个模型之间它的这个优点是不一样的啊。就有的模型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也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之后，就一定会超越另外一个模型的这种能力。就比如说刚才你想说到的，是不是大家会每天啊，真的成为一个生活当中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每天都去使用一下这个模型，不管是千问也好，豆包也好，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你每天可能都会去点击看的啊，所以也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那纵观电力革命的完整的发展阶段，结合这套演进的规律，我们当下处在 AI 浪潮的哪个阶段？这个阶段又具备哪些特征？还有投资机会？我们再来请二位做一个分享。陈杰，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线性的。就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东西来了之后，乐观的时候容易感觉到好像一下子一马平川啊，这个未来3-5年就一下子不得了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电力科技革命的时候，它经历过两次大的崛起，两次大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起起伏伏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这才是常态嘛。 哪有这个线性一马平传的，这个是人们主观上的一种直觉啊。那么在这个电力革命爆发的时候，前十年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基建狂潮，然后大规模的以这个纽约珍珠街发电为起点，大规模的去建设这个电站拉电线，然后呢这个电线铺设到各个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由于建设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展望非常美好，想象力非常大，之后呢大幅的透支，然后很快这个建设过度，下游的需求没跟上，之后呢就引发了这个第一次泡沫的破灭。第一次这个基建泡沫崛起和第一次泡沫破灭前后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我们不见得说这次 AI 一定跨度这么长，因为现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它有可能这时间会被压缩。后面紧跟的第二次呢，就是围绕着整个这个电力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像流水线啊，像一些家电家用电器啊，电视机啊，冰箱收音机出现之后呢，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就这些东西有巨大的商业前景，也是大规模的扩产，大规模的这样一个上产能。大规模上产能之后呢，那很多的民众也知道这些的消费体验好，就开始购买，早期有能力购买的人就把它买掉了，后期没购买的人呢就开始出现了按揭。最早的按揭就是在美国这个90年代最早期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引发了一个叫所谓的颗粒之繁荣，人们开始通过信贷的方式来开始购买这些家用电器，最后呢就导致这个需求繁荣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泡沫化，最后造成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1929年到1933年的大崩盘。所以说我们看从电力革命的普及到下游的应用的推广遍地开花的话，它也是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从早期的基建狂潮、基建泡沫破灭，到后面的应用爆发，然后应用狂热泡沫，最后就应用的这个泡沫的这个破灭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现在站在 AI 的行情浪潮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节奏目前为止看来还是一样的，就是先是基建的大的投资，这基建大的投资之后一直要到过剩为止，让这个泡沫破掉，泡沫破掉之后反而会让大量的这个基建的供应变得廉价，它廉价之后才会为未来的 AI 应用奠定一个低成本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是我们常说的 J 曲线，然后为未来再下一轮 AI 的应用大爆发奠定基础。 AI 大爆发之后引发整个全社会的热情跟狂潮之后，可能再度造成一个更大的这个泡沫，最后可能还会在这个泡沫破灭。人类的整个科技发展、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泡沫崛起、泡沫破灭，泡沫助推了人类的发展嘛。
1: 好，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分析现阶段哪些主线具有配置的价值。
3: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介绍的一条主线 AI 主线。我们可以看到啊，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正讨论未来5年将会投入约2万亿元建设呢全国的互联 AI 算力枢纽网络，那么要求呢本土芯片不能低于80%。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对于 AI 产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来看一下啊，算力建设从企业自建呢已经提升至了准公共事业的底座，而政策采购呢将偏好为国产芯片，制造一个规模化确定性的需求。真正的瓶颈呢目前来看仍然在于先进的逻辑产能与封装供给，那么相关产业的价值呢有望向上游转移。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话能扩产及验证可靠性的这个制造侧集中端呢将会充分受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呢是跟国内反内卷政策相关的，我们这次选取了是有机硅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机硅行业落地新一轮减产协议，6至8月的开工率呢有望从过去的70%压缩至60%以内，而减产比例呢提升至了40%。那么此次的一个减产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首先，企业达成减排共识，6至8月减产至40%，叠加海外产能退出，比如说陶氏英国的工厂呢原定于2026年年中启动永久关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工业硅的价格呢将有望企稳，盈利修复的确定性呢相对来说较高。同时国内企业也没有闲着，像和盛硅业呢拟剥离光伏相关的资产聚焦主业，新安股份呢1季度的业绩呢也已经大增。所以说目前来看呢，龙头困境的反转逻辑呢正在逐步兑现。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比较火热的商业航天。2026年6月12日呢，我们会发现啊 SpaceX 呢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那么此次募集金额呢也是高达750亿美元，创下了美股最大的 IPO 记录。那么此次 SpaceX 上市呢，市场给它的估值呢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啊 ，SpaceX 隐含的市销率高达65倍至100倍。那么这就意味着呢，目前 A 股的商业航天。

0: 企业呢，当前的市销率呢仅为8倍到10倍，所以说呢，为相关国内企业呢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估值锚定效应。那么再来看看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比如说像 SpaceX 来看呢，我们发现它目前星链已经成为稳定的高利润现金流业务，那么证明了卫星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呢是可行的，为 A 股中类似布局的通信呀，还有星座运营的企业呢提供了逻辑支撑。虽然国内目前来看呢，可回收火箭的进程呢仍在处于追赶当中，那么但是 SpaceX 上市呢首日的暴涨呢可能带来情绪催化，那么叠加 6G 的卫星互联网的增长呢，将会使得后续的核心环节呢具备长期关注价值。
1: 那本期的节目我们是回顾了电力革命对于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不管是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还是说产业格局，其实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对比 AI 浪潮是否具有同等深刻持续的影响。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的来剖析 AI 如何来重塑产业，以及具体会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4: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收益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

0: 物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1: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
0: 妹夫
1: 我妹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都是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

0: 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的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1: 嗯
0: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1: 嗯，
0: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1: 嗯，
0: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1: 嗯，
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1: 嗯，
0: 我们从单元孔啊，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1: 嗯
0: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1: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0: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1: 对，
0: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哦，
0: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1: 对
0: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1: 嗯，
0: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1: 它是发展商。
0: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
1: 对。
0: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1: 对，
0: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1: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0: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1: 对，
0: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1: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0: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市场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1: 嗯。
0: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那你说什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1: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
1: 嗯，
0: 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 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了，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啊不能为了男素质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讲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downturn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
0: 嗯，
1: 人家来啊，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时这个时候，对吧？
0: 嗯，
1: 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是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
0: 专用
1: 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
0: 嗯，
1: 我们也地产值，我两边地产值，
0: 嗯，
1: 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0: 嗯，
1: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觉得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
1: 啊，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
0: 睡眠
1: 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一个 indicator。 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带着就卖，因为可穿的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所以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1: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要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0: 对
1: 对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这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掏定律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18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义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3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3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20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3D 堆叠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 到3D，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5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30多年前那个台积电20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再帮助，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了最大的事。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9821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2000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21的硕士，
1: 嗯，
0: 啊，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博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哎，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对。
0: 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对，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1: 嗯、
0: Fair Care、
1: 嗯、
0: 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1: 嗯、
0: 就是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
1: 嗯、
0: 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看、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你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三人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控制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
0: 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天，现在可以管20-30天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也不一样。
0: 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
1: 嗯，
0: 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
1: 对，
0: 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玄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

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0: 跃深股及转化密码。
1: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B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2: 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ND170 临床患者的治疗。
0: 融循环，生创新繁花。
4: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这个3.7亿。
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1: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具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0: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转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0: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1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

0: 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十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地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2: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1: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3: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4: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
3: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冻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2: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就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

0: 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两院两所一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癌细胞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那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实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1: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2: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1: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2: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1: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0: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江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且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你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3: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4: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5: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来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4: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0: 科学家创业

0: 非常难。上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1: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0: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些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1: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2: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0: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3: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土木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 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4: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及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1: 像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2: 实际上，此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0: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4: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速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1: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的、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你强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3: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的，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他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
1: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0: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8: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9: 这么高，靠谱吗？
8: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10: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11: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12: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13: 合同里真写了6%？
12: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老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唐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是冲高回落，周五是大跌，尤其是创业板指数跌幅居前啊。同时呢，上证指数周五是一根长阴线，直接跌破了半年线和多条短期的均线，那市场的温度是降至冰点。而周五行业板块呢，也是呈现了普跌的态势，仅仅有航天装备啊、玻璃玻纤、教育、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等等少数板块上涨，而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光通信、多元金融等等板块则是跌幅居前。那前期强势的 AI 硬件板块也出现了高位下跌，也就是老灯新灯一起跌。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那有人说是 A 股半年报即将密集的披露，美股的财报季呢也进入了高潮，迎战财报季，市场将会高度关注科技巨头业绩和 AI 资本开支，以验证其高增长和未来盈利预期的可靠性。迎战财报季，海内外的 AI 硬件以及相关的板块业绩能不能达到预期的高度？ AI 产业链能不能挺过财报季去伪存真的筛选？那一直跌跌不休的 A 股的老灯股啊，那老灯的低估值蓝筹股究竟能不能在财报季当中咸鱼翻身呢？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就此开始转换呢？那 A 股能不能走出低迷的态势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牛和星、江勇和朱琦三位嘉宾啊，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啊，那我们看到周五 A 股大跌，其实它的背景是韩国股市和日本的股市也大跌呢，韩国的三星和这个包括海力士都是大跌的。那隔夜的美股也是出现了一些下跌啊，尽管美光的业绩很好，所以怎么解释美股美光业绩好的情况下，整个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和我们 A 股的这些 AI 硬件也出现下跌呢？怎么来解释？
1: 首先我们是要具体分析的。我们这一波行情在科技这一块，我认为是跟随的，实际上最近海外这个科技也出现大的波动了。那么主要是一个是涨多了啊，这是主要因素。另外一个就面临着半年报的财报，包括你像亚太股市，上周五也出现了大的一个分化。那对于最近的整个盘口，我给它的一个就是，大波动、大分化。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一波牛市首先定性为是科技牛。你去看看创业板指数是创出历史新高，创出一五年的高点。那么科创这一块呢，实际上这是它是第一次走牛市。科创五零从最低的685点涨到今天的2000多点，基本上是翻了将近3倍。从这波牛市的目标，因为我们可以间接当初2013年创业板见到500多点，当初它一波牛市它走的空间是多少？我记得创业板最高点走到将近4000点，翻了将近5倍。所以对这一波科创这一波牛市，包括双创的牛市，我认为没有结束首先定性是没有结束。但是为什么走到这个位置大家市场开始产生分歧了？第一，涨得太多了。现在科创里面688的翻几倍的、翻10倍的甚至20倍的票都有，实际上是这个赛道是特别拥挤。你包括最近的两龙已经到30000亿了，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震荡一下、大分化一下、洗一下牌也是正常的。因为面临着半年报，那么真正有科技含量的主要是在整个上游，就是我们叫科技的硬件这一段，包括它的设备，包括它的材料。因为它是有底层的，因为什么？它的财报人家有预期啊，人家中报也能增长100%甚至200%啊，它能覆盖它现在的上涨。但是有些票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 AI 的，包括科技半导体车一些分支板块，我感觉到是有点太有情绪化了。你看电子波，包括玻璃基板，包括 PCB 这一块，有些就是情绪的炒作。你看看它的一季报的财报，所以说在这里市场可能要面临着一个财报的一个证伪过程。所以这种大分化大的一个 震荡，我认为就是一个大的洗盘，这个洗盘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下周就面临着什么，我们六月的收官啊，整个半年就结束了，回去看看自己复个盘，我今年这个半年我的成绩怎么样，因为这个我认为作为一个交易者啊，不管你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人，他一定会做半年报的总结。另外一个，对其他的一些分类指数，我这里说一下，我们这波行情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性，它打破了所有的认知。就是我们记得，前两波的超级大牛市，一个是998，一个是1849啊，一个涨到6124，一个涨到5178，这两波牛市基本上是齐涨共跌的，就大家一起涨，大家一跌。我们这波牛市从去年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就很多票是不跟随的。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指数啊，这是通达信今年刚编制的，叫全 A 中位指数。我看了一下，吓了一跳。为什么？今年的它开盘位置是在1400多点，而到昨天它跌穿了1000点，现在再有900多点，整个这半年它的累计跌幅将近40%。那这个指数是代表什么意思？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指数是代表5000多家所有的上市公司收盘后，就收盘的价格，它不是分市值大小，而不分之高价和低价，
0: 它是等权重
1: 等权重的一个平均一个指数，
0: 平均股价、
1: 平均股价一个指数，这个指数跌了将近40%，那就代表整个市场现在很多票是走熊市呀。甚至回到了我们啊起初的2024年的924这个低点，甚至很多票回到了去年3040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市场可能啊，我认为是我们啊作为一个老股民啊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啊，就是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分化的，
0: 这么极端的，
1: 对，这么极端的没看到过。所以说今年只要你在行业上面有所跑偏，那不是我们不说正收益了，你要做超额收益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我们怎么做，市场一定啊，市场的形势已经表现出来了。作为交易者来说，我一直当自己是交易者嘛，怎么去应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怎么去优化你的持仓的一个组合啊，要避开那些走熊的股票，它会影响你的收益。所以当下我们就是优化组合，我们尽量去选啊我们认为比较确定的一些行业。那么现在我们在组合当中基本上老灯股是不选的。老灯股什么意思啊，就是落后的被淘汰的，就是我们说叫夕阳行业吧，就是吧，这个行业它没有需求，就需求是下降的。那我们做市场实际上就是做的需求。为什么你看科技这一块硬件非常好，软件非常差，硬件是有需求呀，对吧？有需求它就有利润，对吧？你看看最近的很多财报里面啊，一季度我们看了一下，你看硬件的很多东西它的毛利率都是很高的，那就是说它有赚钱的能力。所以没有需求的行业就是落后的，我基本上不碰。这是老，这些是我们所谓的市场给它定性叫老灯。那么市场还有一种中灯呢，我的看法啊，主要是那些啊，像红利板块、大金融这一块，那么它不是老灯的啊，这种走势，因为它是有需求的，它完全不是什么。你像我说现在的券商实际上它还是有需求的呀，它只好算中灯，但跟老灯比起来，它们要跌幅要小一点。但是券商这一块呢，我看了一下，最近券商是有做抵抗型的表现。

0: 甚至部分的票已经走到右侧。那么这种呢，我认为在配置上面我们也会配一点，做什么？做一个对冲啊、但主线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它上游材料啊，包括光的一些材料，包括半导体的一些材料。今天啊，就是上周五特别市场这么样的啊下跌，但是市场像材料类的都走得不错，因为收好盘以后呢，部分的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啊，包括硅片啊，都开始大幅的提升价格了。所以说它们的属性，一是科技的属性，第二是涨价的属性，第三我认为就是一个需求，因为只有需求它才会涨价，它的毛利就会提高。所以说这个硬件我认为至少说在财报期他们不会踩雷，因为他们的整个业绩是超预期的。那么总体来说整个市场啊，是非常分化割裂的，但是作为我们交易者，要么你不做，做那就做好应对。所以对整个七月份的行情，我认为啊，还是围绕着整个上游的啊，有涨价有业绩的一些科技上面靠。另外沉睡是炒热点的啊，特别我们看了有些半导体其他的材料啊，其他的这个有些细分的，我认为很多是成热点的，他们没有题材啊，有题材没有业绩，这个种高位的票呢，实际上作为短线呢，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么总体市场我认为对指数来说大方向没变啊，继续看牛。对行业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关注啊真正受益的有需求的一些行业。
1: 嗯，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个目前的极端的19这种分化还会继续？嗯，好的，非常感谢。那说到这个市场的分化，除了 A 股之外呢，其实美股也是一样的分化。比如说，我们看到美股的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硬件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股票啊，闪迪和美光科技，我们看一下隔夜。周四的时候，闪迪是上涨了21.97%，美光科技上涨15.74%。那年初至今，闪迪已经涨了8倍多，将近9倍。那美光科技已经涨了3倍多啊，325%。但是与此同时，也就是美股纳斯达克当中过去的七巨头，也就是所谓的科技的老灯啊，其实今年以来表现很一般，甚至是下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微软今年以来下跌26%啊。包括我们看到苹果今年以来也是只上涨了1.4%啊，脸书是下跌17%，特斯拉下跌16%。那有一个观点是说，我们看到也是在周四隔夜的时候呢，苹果和微软宣布上调产品的价格，而且调整的幅度很大，除了 iPhone 手机之外啊，幅度调价的幅度、涨价的幅度基本上在20%左右啊。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存储芯片太贵了，苹果也撑不住了，存储芯片使得它的成本啊大幅的上升。另外呢，我们看到，所以隔夜周四隔夜，苹果的股价暴跌6%。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股的七巨头昨天也是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就是这些大厂为了建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啊，不断的买这个 AI 芯片等等啊，建造 AI 数据中心，所以不断的花了很多的资本开支。那与此同时呢，他在拼命的烧他的现金流来维持这种资本开支，现金流转负甚至高额的融资，那么导致了他的这个股价承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朱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吗？因为市场在质疑他们的资本开支能不能维持。那与此同时，这个芯片的这个成本，他们不是计入运营成本，是计入这个折旧，也就是分4到7年甚至4到10年来摊销的。其实这也是财务上的一个埋雷。怎么来看美股的这种割裂，未来会对 A 股的映射？
2: 直接来说，其实美股或者说韩国股市的波动，这个映射应该和 A 股已经是有所体现了啊。当然前面主持人提到了所谓的这种割裂的话， A 股咱们说是有割裂，所谓的些小灯和老灯的割裂，也就是传统行业和科技行业的割裂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的话，在美股的话，它也是有割裂的，比如说 AI 硬件的一些公司和传统的北美的 CSP 的一些科技大厂其实也是割裂的。那在周四的话，那个就是这些科技大厂都出现3%以上的跌幅，实际来说的话，它年头到现在的跌幅是在不断的扩大的，现在应该是在5%到6%。确实的话，包括那个苹果的它全线产品涨价， 也是反映了这样的状态，也是反映就是可能整个产业链确实是有每年巨大的几千亿美元的资本开支，但是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话，它的一个再分配没有特别明显的线性，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均匀，可能都挤压在一个上游这个行业。上游行业的话，那下游的这些行业的话，包括那个云厂商的话，它是视资本开支的一些投出方啊，投出方如果是整个产业链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话，那大家会有担忧。这个担忧的声音现在又出来了，出来的话引发了科技股在六月份的一个巨震。实际上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把时间往回拨，拨到去年的年底，今年初，其实今年初的话，这批科技股，北美科技股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表现的话，实际上也是大家对于整个 AI 后续在新的一年20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有没有顺利的一些投放，因为2026年投资是比2027、2025年的话可能还要增长40%、50%、60%的，那但是的话当时是有质疑的，所以说当时其实，在年初的话涨的是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并不是现在的 AI 科技。到了四月份之后，尤其一季报以后，大家看到，这些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还是非常充裕，对吧？如果是要出现所谓的现金流转负，也要在下半年出现啊，或者说是它通过体外融资，也要在下半年去实现。所以说市场的情绪再次回到了 AI 的上面，那整个产业趋势是顺延的。如果你单纯从这一点来推的话，我们的判断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在要判断在2027年是不是还有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是有增量的资本开支的话，那可能要到七月底比较明朗。因为在七月份的话，陆陆续续这种那个北美科技大厂 CSP 厂商，它会出其它的中报出完之后的话，或多或少它除了有业绩指引，也有资本开支指引，所以说到时候可能才会大家比较清楚后续。那啊，后续如果是现金流逐渐那个自由现金流逐渐转负的话，他们后续的一个投资的准备是怎么样，或资金来源怎么样，或者说是准备怎么去做，这样的话可能市场可能会重新再一个定价。那所以说现在肯定是会比较出现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如果回到我们 A 股的话，其实如果用传统意义的一个分析，本周是什么价跌量增，当然这个价跌量增的话在以前的市场上确实是没有看到过的，因为没有看到过成交量放天量，然后涨跌比如此割裂，然后的话又出现所谓的一些很多股票是纷纷下跌。按照以前的一种格局来说的话，量增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股票受到流动性的增长而出现价格的上涨的，所以说的话价格增量增可能是本周市场特征。另外的话，确实本周出现两天的比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创业板指数。那如果我们以按照双创50来做一个组合来看的话，六月份出现五次比较大的一个跌幅，是年内的五次比较大跌幅都出现在六月份。当然这也符合了，就是一旦是价格到了高位之后的话，它会有波动的。那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两天的大跌肯定是有那个科技方向资金去做了短线的止盈，对吧？止盈的一个，我们觉得止盈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第一个是拥挤度太高了啊，拥挤度的话已经是创出21年的新高了，
1: 超过53%了，
2: 53%，对，所以说应该53%。第二的话就是两融确实这个余额也是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值，前面林老师也说了。那因为如果单看这个两融最余额的话，那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它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例应该是超过12%了。那因为确实2015年它曾经到过15%，那但是的话现在由于它的总量大了，那如果是那个就是真的是到达15%的话，那可能整个情绪已经是到达一个非常到的极致亢奋了，或成交的是非常大的，这可能是在后面才能出现，在目前的话阶段性肯定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绪状态，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定的调整。但调整下来的话，在五月份到现在的话，五月中到现在基本上小微盘也贡献过流动性了，把流动性抽走，那贡献给科技。小微盘它万德小微盘它的回撤的幅度应该是20%，超过20%，包括红利指数的话，连续四个月回撤幅度啊超过11%，还有就是之前的传统意义上的核心资产在持续在被抽血，消费了、医疗了，包括大金融了。那所以说的话，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的话，它可能会不会到一定阶段，这些流动性的贡献的一些板块的话，是不是会阶段性会有一个均值回归，或者说是一个回摆？那这种状态的话，我们觉得七月份可能会有，那可能会有。但是的话现在就是还不能判断他们的反弹流畅度如何。你想在这一周的话，医疗医疗反弹两天， 大金融可能又反弹两天，是吧？大金融尤其券商其实是反弹力度已经是够强，因为整个板块的成交量上过千亿的，上过千亿其实对整个板块它的一个连续性是有非常强的支撑的。那但是在七月份我们判断可能这种低位的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的一些修复和回摆，但是现在我确实由于科技太强了，你不能判断它的一个路径，它的一个节奏那是怎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对七月份的话，它可能整体的一种判断是这样，它可能反复下来，科技反复下来，可能科技还会有反抽。在这个间歇的话，那个就是传统的一些低位的被抽血的板块也应该是有一个喘息的一些机会，对吧？因为对于那个就是中报期嘛，中报期发布嘛，那对于业绩高的它有正委，业绩低的它可能那股价低的，那业绩增速没那么差的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修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种双向的表现。
1: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其实这个极端的情况有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中短期会出现一些修正？
2: 对对，会有修正，包括现在的这种就是震荡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会延续到七月头上，对吧？七月头上，因为六月份的话本身就是一个风格漂移，你要回摆，还有的话就是资金的一些结账周期，可能在六月份也是会在今年会对盘面是有影响。而且就是从我们了解下来的话，对于全球市场来说，包括很多一些对冲基金，包括一些那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加办，那它在海外市场投资那么多科技股的话，在六月底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有持续的一个再平衡的动作会出现，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那个波动可能还会持续。
1: 波动还会持续啊，迎战财报季。那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啊，既然说到迎战财报季，所以我就回想到，如果是把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板块跟之前从21年到23年之间高位剧烈波动的新能源板块相比啊，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看到新能源板块，包括宁德时代，它的业绩的高点是在2023年的大概1、2月份。但是它股价的高点是在2021年的12月份，换句话说，股价的是早于业绩的下跌的，股价大概是提前1年零2-3个月提前于业绩的高点。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就 AI 硬件这块会不会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他们之间股价和业绩的高点会有变化吗？如果说 AI 硬件的存储的这个景气维持到2027年底，那么它股价的高点大概会在什么时候？怎么看待目前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割裂的现象？
3: 我觉得这是一个资金分配不均衡所产生的，就是说，世上本无事，这个，就是钱无驴。有好事者介入，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资金在那边，你硬要让它马上流出来，这不可能。但是现在呢，借着什么？借着海外的回调，你也来回调。但是市场是一个，我一直讲要平衡率，咱们讲都是一种平衡，不可能永远是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七月份，即将到来的七月份，这种平衡就会开始，也就是说这边代表科技股的回调和代表金融跟我们这个主板指数更有关的出现一个反弹。但是最后整个因为科技股，咱们说这个创业板创了新高以后它回来，它已经很强势。三个我把比作我一直关注的三个指数，创业板、深综指和上证，上证是最弱的，深综指介于两者之间，而这个创业板是最强的。那么创业板强到什么程度？它拒绝回调到13天均线，我们从日线的角度。那么这个在这个中部的深综指，我一讲深综指是咱们这个30多年来唯一一个没有因为新股上市而改变它这个含量的啊，就是说它的浓度，这杯水的浓度它没有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历史。那么它回到哪儿？它正好在13天线和55天线两根线的交叉的地方，市场也在那里怎么基本在那儿企稳。而这个上证呢，上一次我记得咱们做完节目以后，我说哎，这个六月份可能回一下，结果是回了一下，5月底6月初的话回到哪儿？回到233天线，差一个命令。我当时说3850附近，结果到了那个上面没下来啊，这是离这个233天线差一个 million 的地方，它停住了，然后起来，然后持续的2-3周的这个反弹回来。那么现在它把144天均线跌穿了，这个要往这个233天均线，233哪儿？3920左右， 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收盘，这是一步之遥。那么其实到跟不到，对我来说。

0: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从我的时间周期，很早我就讲，我前面一段一直看空，但是我说到了六月中旬以后，我要从空军那儿告别，我要进入多国部队，我要看多了。那么我们一直讲，六月底的到七月份，你是左侧和右侧，我不知道。你只有走出来了，我才知道哦，我原来进入的是左侧交易，我原来进入的是右侧，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这一段，对于你现在受套的，你很煎熬。最近这一周你很煎熬，没关系，很简单。我在上次做节目说，你套牢的，你五月底套牢的，把电脑扣起来，你不用去管，你不用去管。那么你说我要临时来换筹码，很难的，很难的。你前面没有换，你在这个时候换，有可能真的把你的黄金钻石换成了废铜烂铁，我打这样比方，那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干脆啥都不动反而是正确的，就是说一不变一买。到什么时候换？哎，大家都起来到一某一反弹高点停住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换。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过去所讲的平行换筹，我觉得目前不合适，目前不合。一换错你就跟在后边接着错，反而是你错两次有可能会对，这是我们讲策略的问题。那么回过来说，平衡率的角度，外盘都开始回调，这个高科技这边的回调，我们这边也会有这个，因为它的业绩是不是能够覆盖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业绩它这里边咱们做报表还有很多技术的手段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不必太关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有些票它的市盈率是低的，
1: 是
0: 它的增长率是好的，就是说一季度它可能已经把去年的收益完成了七八十了。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平推是顺利的话，那么到了二季度可能已经超过去年的收益了，但是它的股价呢，刚才这个牛先生和这个朱先生说，哎，打折了，比高位的时候可能也回调，跟大盘一样回调20%-30%。那么这个时候你拿那个票你会紧张吗？你拿着资金多的，你对这类的票你是不是可以关心？尤其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个人做市场这么多年的经验，到这个市场真的进入到股票市场是90年，没有交易所我们就在那儿交易了，这个做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点是93年开始，30多年了。那么这里边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说任何一个市值，我一直在讲什么时候发生我知道，它的不用跳手一摸那个果子都能摸到的是200亿的总市值，任何一股票都能，你现在20亿加个零啊，10倍，你问什么时候做到10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要它不连续亏损它一定有这个机会。但是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就是说主力也能够容易进场也能够容易出场，什么时候？按照目前这些整个市场的扩大市值，50亿总市值的到200亿多少翻两番4倍最容易。哎，好，这是讲我们现在有资金，我们要从这个市值角度，不从行业，纯粹从市值角度，那么你选什么？你从这个市值它又不亏损，什么行业你先不先找它，你就咱们有好多路啊，找它不亏损，然后怎么样，它市值也是这样，图形走得好，筹码也集中，哎，这时候你也是可以考虑。如果再加上这些跟咱们牛先生讲的这些行业它都是能够有联动，哎，这个好上加好，那么这也是咱们说的一个选股策略。选股有好多的门，但是到现在你不能说我在哪拿着票的仓位重的，你只能先在这等，等到它反弹完了以后你往那边开始选择如何去换。但是没有票，你现在我觉得下周的前半周可能是给你的一个留下的时间窗口不是很多，到了七月份以后可能如果说主板先起来，我们说把整个市场的退路给你封死，那么接下来这些这个急先锋的咱们说科技股如果在休整以后，注意七月份科技股我不认为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上涨，它能够不跌已经很好，但是主板我不认为它会有很大的，尤其是像金融贵金属还有这个金融三剑客贵金属制造业等等，他们可能出现一个止跌反弹，那么把这些先把后路给堵住，然后再开始是这个主板来给你开辟先锋，还是创业板继续梅开二度梅开。

0: 是惯性，要有惯性，也就是周初跟着外盘一起来震荡。但是周中它会，那么真正考验就是所谓短线分叉啊，不是长线分，短线分叉是在七月份第二周开始，当所谓的老灯股开始起来，哎，这些新灯股的回调是不是会持续？哎，这个时候，但是回过来说，资金有差吗？资金不差。我们看到到月底了，本周离月底还差两个交易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债回购的这个利率是冲高回落的，不像过去到现在，蹭蹭就在天花板。证明什么？钱不缺。然后央行的调控怎么，也是很从容。保持一些按兵不动的情况。那么咱们再看到了这个两融余额是在不断增，大家一看到三万亿很紧张，别忘了这个时间已经十年过去了，市场的池子大了，原来是洗手盆，现在变成了一个不算游泳池嘛，至少变成一个浴缸啊。那么这个里边的话，你不要担心你这手一进进去这个水会扑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不缺资金，市场有没有信心？信心满满。为什么？主力还有很多没有进场的。我跟他们讲，那些这个五十亿左右的话，你去查他 F 十，他可能没主力。哎，你以为外边这个里边资金一旦进来，后知后觉地看，哎呦，你这么高了，这些新灯我不去，老灯走得太慢。哎，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儿讲的，会不会给他点启发？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但是你现在的话，我们说。不叫后知后觉，叫着踩着点儿进场的，你如何去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形成一种共识的话，这个后边还是很热闹。
1: 嗯，换句话说啊，不管现在的股价如何的低迷，但是只要未来的股价依然是业绩依然是很稳定的增长啊，一定会有机会。所以还是要围绕业绩，围绕财报来展开。那说到财报啊，说到即将展开的这个半年报啊，在新灯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者比较喜欢短线的追一些比较强势的强者恒强的股票。那么在这些 AI 硬件或者是整个 AI 产业链相关的板块当中，还有哪些板块或者是细分的一些领域值得我们去继续挖掘呢？或者说它在年报或者未来甚至三季报年报的这个业绩依然会超出预期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牛先生。
2: 啊，首先我们在选个股的时候，首先选行业，我认为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年大家看到了，行业它有景气度，那些低景气度的行业就是变成老灯了呀。那么你看为什么科技这么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高涨的。所以说行业是作为我们选股的重要一个方向，先选行业，然后选公司，然后再去选它比较合适的一个买点。在实操当中呢，我认为包括我们这次啊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整个未来七月份的行情我们还是期待的。期待的主要是来自于整个半年报啊，一些行业它的景气度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的提升。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不管是大资金机构资金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把行业放在首选。我们从申万32个细分行业当中，你去看看现在景气度高涨的有几个行业，景气度是落后的有几个行业，那就选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吧，给市场分为老灯、中灯和小灯，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说。那么对整个区域份来说，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整个 AI 的硬件，因为毕竟他们的景气度他们的增速没有下降，还是超预期的。那么这里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上游的包括材料，包括一些设备。那么最近他们的涨价啊呼声是非常大的啊，特别现在有些像 AI 的一些金属，我们去看看很多它的整个估值真的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光，包括光通讯、光纤这一块真的要低了很多。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在20倍左右。
1: 那还可以、啊。
2: 对对，成长性来说，又有涨价的预期，20倍，我认为是绝对是属于低估的。一般性像这种基本上是在30倍到40倍左右。那我们现在看看，有些公司现在80倍甚至100多倍。所以说， 对这一块呢，我们还是比

0: 较好看好的，因为实际上他们是顶端的上游材料，就是我们说你像现在光这一块对吧，光模块这一块，光模块上游的材料就是磷化铟对吧，你看为什么最近磷化铟的票走了这么好，那就是嘛，它上游材料它有涨价的预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偏向于在材料里面去寻找，包括现在的像半导体的一些材料，像硅片啊，包括一些啊，一些 AR 的一些金属啊，我认为都是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的。通过市场的大震荡，实际上板块个股表现是一个检验时，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波动当中，你到底强不强？我们是要看强度的。上周的整个大波动，特别上周五的这个波动，市场竟然还有一批股票是创新高的，你去看看它的细分行业你就清楚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市场股票还是有的，包括我们对整个下半年的行情还有很多的期待啊。最近实际上市场有一个板块实际上是受到资金的关注啊，特别是叫我们叫玻璃基板，玻璃基板这一块呢，实际上海外的一些大厂已经在这里增加了它的资本开支，那么它的研发资金也是超预期的。那么这个板块呢，实际上从我们跟一些行业研究员探讨的时候也说了，这个玻璃基板为什么说现在很多资金看好？就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就像包括树脂啊一般型的基板。但是如果市场是用玻璃基板去取代我们传统的一些像 PCB 的一些基板，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传导性，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像平板电脑、手机啊，你时间长了，一个是散热不够，它的整个传输就会受阻，甚至你会就是会去一些什么卡壳。就卡壳，所以说如果说是用上玻璃基板以后，我认为这种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创新。如果说一旦玻璃基板在未来，可能现在还在一到十，还没到十到一百的一种量产，一旦量产，我认为这个行业是爆炸性的行业。所以最近你看为什么那些票今上周既然市场这么大的震荡调整他们创新高，那就是这些是资金的属性呀，所以是未来我认为在 AR 里面可能还会有很多深挖的东西。我们现在 AR 是在什么段？是在上游段，他们并没有到应用段。实际上 AR 应用现在整个我们说量是不够的，所以真正这个科技将来一定是从上游到下游的应用，这是一个产业链。如果只有等整个下游的应用开始起量了，我认为真正的一波大的科技基本上就画上句号了。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科技的上半场主要是在硬件上游的硬件和材料端做相对的一个量产，但是下面应用可能我估计要到2027年2028年嘛。所以说你看今年包括去年为什么硬科技这么好5倍啊10倍啊20倍的牛股都是在里面，但是你看看应用端的我们说软件这一端的都不咋地的，因为关键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需求不肯上升呀。如果说你到应用端以后你需求上来了，你像我们说玻璃基板将来真的能取代传统的基板，那这个是个需求上来了。所以对于未来我认为科技还是主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会穿插老灯跌得多了，中灯跌得多了，做相应的短期的修复也是可以的。
1: 换句话说整个 AI 产业它也有内部的一个先后秩序啊，比如说就像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我们看到美光科技当时也是做存储的，也涨了好多倍，但是在泡沫破裂之后也是下跌了75%，之后盘整了十几年。但是呢我们看到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呢，兴起来了一些包括微软苹果，那么它成为一个长期牛股，也就是说其实也是从硬件转到了应用端，转到了软件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然这是以年为时间单位

0: 所以那说到我们近期的 AI 硬件的进一步的深挖哈、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上涨的一些零星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呢，其实是今年以来涨幅并不算大的跟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我们看到光刻机指数在周五的时候上涨了1.27%，但是它全年上涨的这个幅度是59%，这个呢跟我们看到跟半导体设备指数上涨146%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下跌3.26%的培育钻石这个指数它在全年的这个上涨幅度是147%。那换句话说啊，涨幅靠后的一些AI 相关的或者是科技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挖掘呢？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朱先生。
1: 其实我觉得设备也好，材料也好，半导体它可能还在那个继续涨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整个 AI 的一个投资，那把整个那个半导体的一个整体销售额、销售增速，那都给它拉长了，那拉大了，那所以说它其实是整体周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扩散的。第二的话就是光刻机和材料的话，可能也是资金的和短期一个就是长兴在7月份的上市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的话有部分的资金可能还是在卡这个时间节点，那他觉得可以那个继续在整个 AI 震荡加大的过程中的话，他继续有一定的聚焦，对吧？但其实我们觉得 AI 的话 ，AI 那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话，包括整个半导体这一块的，现在其实你要去抓景气的话，更多的可能要进一步的去深挖了。其实上周五这周五它涨得最好的是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啊，半导体指数是不错的，但是其实更有一定的超额收益的是零部件啊，因为本身半导体设备在前两年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性上涨，很多公司可能已经成长为3000亿、5000亿的一个大公司了，不管是刻蚀机还是那个针孔打孔机的话，其实都是走出了一定的一个市场的一些龙头啊。但就是零部件这一块是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关注度相对较低，对吧？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一个国产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不是特别高，另外的话良率也好，价动率其实是没有非常明显提升。但在那个二季度开始，有很多一些卖方调研发觉，零部件设备的一个价动率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然后整体的又是零部件的一个业绩兑现度，它的周期是比较短的，差不多应该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去推算的话，很多公司可能是在3季度那就会看到一定的一个收入和那个利润的是增长，那因为之前是没有充分的定价预期嘛，那现在是有了，所以说的话上周五本周五的话它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一定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也是整体的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大家之前相对较忽视的一点的。另外的话就是相对比较强的，我们觉得后续可能建议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国产算力，或者说是国产的半导体的 Fab 厂，就是晶圆制造厂，对吧？因为其实从本周来看的话，非常有明显标志性的三家国产算力的公司，一家芯片，一家做测试的，一家是做那个就是晶圆制造的，都是走了比较强，而且是在周五的话一度是翻红的，说明资金现在共识度是在国产算力是非常高的。那因为海外算力先涨的嘛，那国产算力的话由于现在的一个国产大模型，尤其是以质谱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领先程度的话，那或者说它的一个目前的代际其实是大幅的缩短啊，而且到了那个3季度的话，质谱的5.5也要发布了，因为现在5.2跑出的数据确实不错的，所以带动了国产算力会有一个非常明显提升啊，包括我们国产的八大的GPU 那它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正五的采购体系了，所以说后续的话那国产算力的一些那个就是需求的一些提升，对于这些行业都是有一定发展，包括那个你想那为什么提到了一个半导体的国产的 Fab 厂，那 Fab 厂的话因为成熟制程其实是这些 Fab 厂的一个主要的一些产能，那因为 AI 的投资，那对于海外的一些 Fab 厂的话它其实是产能是受挤压的，就挤压的话这部分产能可能会回流到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来进行一定的一个晶圆制造，所以说的话这个整个 Fab 又是半导体制造的一个基石啊，是一个基底，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后续可能还有一个市值提升的空间啊。然后国产 Fab 厂又比较集中，那其实对于投资选择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好的。

依然关注的是国产算力和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其实是偏国产化的这一个逻辑哈、逻辑主线。那我们刚才讨论了整个科技板块的机会和风险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传统的一些老灯或者中灯的这些传统的板块啊。那么怎么看待这一板块未来当中哪些板块可能会更有一些修复的机会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好，欢迎回来啊。那其实说到啊，传统的板块的这个机会和风险，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跌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色金属板块啊，年初至今仅仅上涨0.41%，这个可能跟整个伦敦金交所的这个现货金的价格目前已经跌到了4000点上下啊，前几天还跌到了这个4000美元上下，前几天还跌到了3900多美元，那么这个是一块。另外我们看到还有综合金融整个全年下跌幅度是29%，将近30%，包括国防军工啊，全年下跌13.26%啊。那么这些板块当中，哪些更有修复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9: 我觉得在7月份刚刚说的这些板块都会有所修复，就是说他们对这些板块来说是一个普涨的过程，对这些板块是一个普涨，因为他们怎么早就到了他们超过他们的跌幅了，所以按照平衡率他们都会起来。那么相对来说，可能突击性比较强的，可能就在贵金属这边。那么贵金属最近下跌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程度降低了，第二呢是什么呢？是美元指数的走高。美元指数为什么会走高呢？因为大家考虑到可能在年内会有一次加息，尤其在年底的时候，然后大家开始，然后美指的话呢从99点一直开始起来涨了，暴涨一段时间。当然了，从它的图形上说，哎，很不错，走了一个箱子。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箱子翻上去，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美指上去了，对黄金是一个反压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后半周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发现好像对于这个，因为美国的通胀出来了，符合预期啊，这个符合预期的话，马上加息的可能性又减少，而且油价出现暴跌的话，未来的通胀趋势只有往下走的情况，那么加息显然又没有一个很多理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既然这样，美指在7月份会不会有所回调呢？如果回调的话，那么贵金属的超跌了，金价已经超跌重回反弹了，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咱们说传统的金融三剑客里边，如果有开始出现反弹，谁最受益啊？券商啊。所以券商的 ETF 是不是也是？
1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1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气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备，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就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7: 大胆假设，
18: 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1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9: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当前，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驱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正驱动金融进化为产业生态的神经系统，构建起一个安全、高效、包容的新金融图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筑牢自主算力底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如何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多元金融业务场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生的范式重构，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发展路径？
1: 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
2: 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
3: 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4: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
5: 国产的通用 GPU 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
6: 未来在 AIDC 呢，算电的协同、算冷的协同、冷电的协同非常重要的。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基金副总裁、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林健，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与金融行业深度交融，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重构行业运营体系，成为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为各行业智能化升级划定了路线图。今年五月，人民银行牵头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加金融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金融行业广泛融合。可以说AI 赋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业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也是全行业必须打好的时代答卷。面对 AI 加金融的融合态势，我认为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坚守技术与业务共生，推动 AI 深度嵌入各业务链条，构建可信可控的金融智能决策闭环，让技术贴合业务需求，算力转化为服务能力，让 AI 赋能从表面应用走向深度扎根。二是坚守研究与应用共生，融通行业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智库四方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前沿研究落地生根，创新成果赋能实战，让行业发展从利民探索走向聚力同行。三是坚守创新与治理共生，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4P 全场景金融场景的可信 AI 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数据安全化、系统韧性化，让 AI 发展从高速迭代走向安全稳健。站在15/5的新时点，中国金电聚焦央行履职需要，正加快平台化、服务化、设施化发展，积极向金融数字基础设施运营转型，推出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将央行诸多金融服务向基层末端延伸，打造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建设央行统一揭露平台，建立金融机构与央行间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信息交互通道，降低行业公共成本，推进人民银行上海同城数据中心建设，构建算力加 AI 调度平台，多措并举弥合金融机构间的数字鸿沟，依托金融行业唯一的行业级的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试点，积极探索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打造金融领域数据共享枢纽，建设金融科技安全平台，支撑行业安全态势联防联控，增强国货国用能力与软件供应链安全屏障，夯实行业安全底座。

去的几年 AI 正在以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速度在发展，整个 AI 呢快速的从这个聊天机器人跨越了这个推理者，进入了自主任务闭环 L3 的这个智能体时代，同时呢已经在逼近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基点。从2024年的这个年初到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短短的两年时间，我国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提升了这个1400倍，已经这个快速的进入了一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时代。当前呢，这个算力加上电力的 token 的价值呢，新的一个这个形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智能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座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注意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模型加上我们的中国的算力呢，生态呢已经加速的走向了成熟，而且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这个竞争力。无论是我们的 DeepSeek 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 GLM 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什么豆包也好啊，不光他们的这个模型

能力在参数尺寸上那个不断的变大，同时呢，他们在自己的垂域能力上已经在这个全球的范围内具备了极强的这个竞争力。华为呢一直致力于打造这个坚实的这个算力底座，开放了我们的零区协议和超节点的监管架构啊，在这个生态方面还在积极这个坚定的这个投入我们的技术大模型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打造我们的这个行业智能体的这个使能平台，让行业的客户呢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 agent 的应用。我们也看到啊，这个 AI 的这个原生呢也在重塑我们的金融机构的一个未来。随着这个 agentic AI 的这个不断深化呢，金融的 AI 呢已经正在从这个可用到好用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过程中。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 APP 啊，去年呢其实这个 1.0 时代呢已经实现了从这个 GUI 到这个LUI 的语音交互界面的一个转变，啊，已经解决了这个精度、时延、成本的这个三大难题，实现了我们基础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么这个问题啊。现在呢，基于这个 1.0 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呢，和工程能力的一个升级呢，已经在进入在我们的手机银行的这个 2.0 的时代，从我们的静态的这个工作流到我们的这个动态编排，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全面的覆盖，复杂任务的自演进和这个安全可控的一个执行。啊，这个背后呢，实际上是源于两个这个重要能力的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力和我们的工程化能力的一个双重的提升。其中，尤其是工程化能力啊，它是这个金融 AI 释放规模化效应的关键。啊，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2.0 的一个实践呢，我们在这个业务能力、然后可控和自进化以及性能和高可用的这个三个方面呢，都实现了一个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实现了这个 AI 手机银行这个面向这个更广泛的这个用户以及更广泛的这个业务领域的一个能力吧。啊，这个几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呢，其实背后呢源于三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升级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范式升级啊，通过这个多级这个 scale 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动态自主规划，以及这个多级智能体的这么一个矩阵呢，我们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业务覆盖以及多种复杂这个任务的闭环，解决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的问题。然后呢，再是工艺的升级，我们通过这个强化长吸记以及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理解，然后呢，实现了这个可控和自进化的这个问题。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装备升级，解决了高并发、低时延的这个处理能力啊，真正的为我们金融业务的高性能和高可用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这个算力的保障。只有三位一体的全面的这个升级呢，才真正能够为金融业务构建一个既强大又可控又可靠的这个金融 AI 系统啊，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金融的这个 AI 的这个规模化的这个应用。

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怎么样更好的保障人工智能加在金融领域的落地，是我们所有金融人包括我们产业界面临的一个问题。金融其实也是国内最早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落地的一个领域和产业之一，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加的产业是从 VR 开始的，早期我们的人脸识别包括我们的指经脉以及一些相关的技术很好的支撑了我们早期的一些金融的探索。第二阶段很多金融机构就在尝试平台化，所谓的平台化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统一的中台来去服务我们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当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很多运营就跟我们的人工智能紧密相关了。智能体实践落地的话，从我们来看的话主要有两个变化。过去大模型的快速发展呀，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但是金融领域的应用的模式是非常聚集的，而且我们面临很多数据、很多安全、很多管理，这种逻辑下一个单一的模型不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应用的落地。如果说我们面对复杂的场景，可能我们需要多专家的、多尺度的大模型来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通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针对某一类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通过微调、通过训练做我们各个银行各个领域里面自己的垂类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那未来自主算力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去这些不同类型的模型，而且更好的落地的智能体，这个可能是现在我们所有用户包括我们所有产业界主力要的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解决的数据可用不可见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智能体落地的时候它的权限的问题，它的数据搬运的问题，对吧，它的结果封存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范式，未来我们最少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算力上面解决这个对多模型的更好的支撑以及安全的有效落地，才能够更好的和产业界同仁一起更好的服务于我们金融的很多客户。我们通过过去差不多七八年的实践，包括新创里面跟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呢共同的去部署和落地包括更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在未来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落地的一些必备的要素。因为满足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我们在平台层已经跟我们的大模型、跟我们的云、跟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在应用层其实今天已经是百花齐放了，逐渐的从传统的应用落地走了今天人工智能加、智能体加的这种应用逻辑了。那基于这种开放的架构的逻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很多客户去落地我们智能体的实践的。这是我们一个金融客户在落地智能体的时候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计算环境是机密的，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外部设备就是不可访问的，而且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也是要高速而且关键机密，最后就是我们的隐私数据可用不可见。过去我们如果通过外围的软件或者说板插卡的方式来去解决的话，就会损失性能，就会带来我们面临选择题。通过双芯的自主替代的这种能力，那很好的帮助我们最终用户落地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用户其实在落地我们智能体加的时候，不仅获得了性能，还保障了它安全应用。在很多的那个领域里面，其实安全应该是我们金融机构最关注的点。我想解决了安全问题，可能好多业务就随之而来了。除了在这个智能体以外，我们也跟很多机构，对吧，合作了基于人工智能加的一些落地。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生态的上下游，比如说在大韩领域里面，从传统的 OCR 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加到智能体加，大家都会看到海关技术算是算力的影子。包括我们在一些股份制和商业银行、保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券商里面和合作伙伴一起的实现了自主算力的安全的落地的大量的一些应用的案例。

在这个大模型领域，各个金融行业都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23年开始，我们实际上用的都是通用的大模型。2024年之后，转到了行业垂直的大模型里面，那么这也叫工程落地。那么从2025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到2026年，那么智能体的出现，那么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大模型到这个应用场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而我们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有所体现。啊，之前我们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很难去做这个投产比。到2026年之后，我们感觉啊，商业模式出来之后，那么投产比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智能体出现之后，特别是以龙虾为代表这样一个智能体的出现，我们看驾驭工程啊，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智能体运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寿险公司也在积极应用这个框架。我们原来把这个大模型用到具体的业务场景，但现在我们看到啊，仅有业务场景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业务场景里面的整个体系规则以及它的执行环境也要设计出来。我们不仅要有大脑，同时要通过驾驭工程给大模型以它的手和脚，让它能行动起来。那么这也是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这一个新范式的一个出现啊。我们也畅想一下，现在未来几年智能体啊这个出现会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它会从单任务的这个工作变成多任务的一个协作。那么到2027年、2028年，我们感觉这个个人的智能体应该成为一个标配，可能每个员工都会有几个这个个人的 AI 助手。那么我们的客户可能也都会有一个自主的客户的一个 AI 管家。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叫 AI 原生，让 AI 自己去创造新的这个业务模式。那么这也是我们共同来期待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组织架构流程调整、岗位，那么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最后这个阶段，随着 token 或者叫驰援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出现 ，AI 时代这个商业逻辑也基本打通。

从原来的流量经济也会进入到 token 的经济啊。最近几个运营商都在推动这个 token 的一个计费工作。 token 就是一个词，那么每个 token 它不一定是一个字，也有可能是几个字。那么 token 就是我们大模型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单元啊。那大模型大家也比较清楚，生成式大模型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工具啊，通过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来吐出我们相应的一个 token。那么我们知道 token 的出现的话，那么使得我们把原来通过流量加互联网连接会逐步转向对于智能时代的一个基础的运行。当然这个 token 经济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是，它不完全局限在运营商这个手里，在整个这个生态圈里面，包括你 AI 的一个算力研发的能力以及背后还有电力的一个支撑。所以 token 经济的一个出现，那么对我们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圈应该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种数据，这一两年整个 token 的增加那么都是百亿级的，从2024年的1000亿的 token 那么到今年的3月份我们已经达到140万亿，那么到估计到今年可能能突破1000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 token 未来也会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单元。回到我们的保险行业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那么对整个保险行业的一个运行逻辑也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影响。第一块就是从原来我们只针对于单点某个局部的一个优化提升，开展到了整个全链条的一个重塑啊，包括我们整个销售的环节、理赔处理的环节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一块是智能体的协同啊，一个单一任务的智能体以及多任务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在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做保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智能体以及人工智能那么对于岗位人员从原来的一个提效那么会逐步转向这个人工的一个取代，那么未来一定会出现这个叫 AI 员工啊，我们最近在探索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可信 AI 的一个安全以及这个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也是我们行业共同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是整个 AI 它需要一个生态的一个合作啊，不仅仅是保险业的一个合作，也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一个合作，更重要是我们跟软硬件厂商的一个合作，那么能使得我们整个 AI 的应用以及这个产品的一个上线能更加发挥价值。寿险行业在推动人工智能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感觉到有几个困境啊困扰着我们。第一块战略层面，那么虽然我们像都非常重视人工智能，但实际上要把这一块的技术以及我们的业务场景还有我们的岗位以及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体系的一个颠覆，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阶设计过程中，我们实际上还缺乏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明确路径。第二块就在能力建设这一块，那么 AI 的发展太快，整个能力包括我们的人员能力以及我们组织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匹配。第三个是在整个系统运维，那么我们看到算力集群的变化啊，以及各个厂商在这个里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突破，那么实际上使得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算力这个效能能发挥到极致，以及能保证算力的一个稳定运行，那么也提出新的挑战。另外在模型开发这一块，新模型在不断的迭代，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大模型的尺度有多少，以及怎么跟小模型的一个结合，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很好的一个应用。最后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个上线，那么模型的应用的开发门槛、学习门槛现在在降低，但真正的这个上线以及应用的这个价值现在是在提高的，那么这块也需要我们有既要懂技术大模型技术，也要懂我们的 AI 的应用场景和业务逻辑来共同结合。近期在选择这个大模型场景的时候，我们也明确几个原则，做大模型的过程中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业务的一个价值目标，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做大模型的唯一一个起点。我们 AI 应用一定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应用的场景一定要融入业务的这个逻辑里面，在场景的识别里面要去突破我们相应的一些制度的一个限定，包括我们在这个场景的选择，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去问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价值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就是业务的一个成熟度，第三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成熟度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技术的一个成熟度，最后就是一个能不能有效运营的一个程度，是吧？那么在整个寿险这个人工智能里面我们大概也筛选了19个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一块也对我们整个影响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销售队友这一块，在智能营销这一块，在我们的客户服务
在我们整个投保啊、核保、理赔等多个领域，那么都是可以做到大模型的一个有效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客户的这个经营里程优化方面啊，我们都比较清楚，因为寿险行业啊，早期监管关注的是一个销售误导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客户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技术也能很快地了解一些寿险的一些规则，那么我们需要有通过大模型来赋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让他能跟客户一起啊去进行对寿险产品条款的一个解读，以及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我们把 AI 的这个问诊、智能核保、产品条款的解读、保单的一个这个报告的一个情况分析，以及语言的一个建议书，还有我们的产品助手、贺报等等功能，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啊，形成了对营销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赋能，让我们的营销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掏出手机，跟客户一起在我们人保寿险大模型里面去选择合适的他的一个产品。人保寿险也是在这个整个大模型的推进过程中，那么顺应国家的一个数字经济金融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也将以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数字底座，那么来持续打造技术、场景和生态啊三位一体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进化体系，来驱动整个啊寿险的一个核心能力的一个范式重构和价值的跃升。

在国产的通用 GPU 领域，作为安全、可信、稳定的数字底座，赋能整体的金融算力的需求。第一是我们坚定地选择了一个通用的 GPU 的芯片架构，并且呢从零开始研发我们自己的 GPU 的核心的 IP。 第二个呢是在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上同款高端处理器的典型水平。第三个呢，我们所有的核心的 IP 都是自主研发啊，同时呢我们启动了自主可控供应链的管理，现在呢做到了相关产品的全部的国产化。最后呢我们在十几个城市啊落地了大型的自算中心，走过了零到一的产业化的落地的验证啊，所以具备一个产业化的整体供给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有自己的专利的护城河，我们有 GPU 以及国内的大型芯片的人才的护城河，并且呢我们深度参与了六项啊算力相关的国家及行业的团体标准啊。在行业的规范和生态建设方面呢啊，我们希望做到我们应该有的国产算力的领军企业的担当，目标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产品和计算平台，并且呢依托这种计算平台，结合上我们行业的优秀的开源的模型以及算法，为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各个场景的应用来提供服务。并且呢我们是一家芯片的设计厂商，利用我们的芯片组成各类的 PCIe 和 OAM 的各种的模组，并且联合全国20几个优秀的整机厂商，做成各类的服务器、一体机以及超节点，最终构建起来我们千卡万卡的这个集群，做大模型的各种的 MARS 服务。我们全自研的综合产品呢，全面平替国际主流的 GPU， 具备通用、易用、稳定、可靠、规模可扩展啊等等，并且呢具备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线性度啊，在大模型的各种的训练以及推理的场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做这种大规模的扩展应用。我们的整机和卡还有很多的互联的系统级的优化技术，包括我们的卡间互联，包括我们的集群提速，包括我们和各种推理框架的适配，希望呢构建好用易用的科学计算生态，并且在数字货币以及各种的深度量化交易上面，可以用双金浮点来赋能整个的行业的提速。在此之上，利用木犀的通用计算能力啊，搭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的底座、边端的一体机等等，赋能金融、医疗、能源、教科研、交通和文娱等多个行业。在每个行业，现在木犀的整体的解决方案已经形成了多个典型的行业。

行跟保险业呢，借助 AI 探索智能的客服跟智能的一些投保，让它流程更加的自动化。那证券行业通过 AI 的这些投研跟这个赋能，让整个决策更加的一些高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 CPU 通算到 GPU 智算这过程当中的数据中心的一些变化。那最早呢，是从金融行业来讲，就是最早的这个分散在各地的机房，后面到我们的数据大集中，再到这几年我们开始这个云化建设的哈，就是在很多这个大的基地开始建。那从这一两年开始呢，我们就从通算走向了智算。那通算走向智算之后呢，就是功率会大密度的上升，推动我们整个液冷技术的一些落地，节能也会转化成算效与能效的一些协同。从这个智算的增长速度来讲的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达到45%以上。TOKEN工厂也在加速这块的一些布局。GPU 的芯片功率来推进演化这个机柜功率的一些变化。功率的变化呢，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呢，得柜率的下降啊，当功率超过8000瓦的时候呢，辅助占用的面积可能远远超过 IT 的面积。啊，第二个就是电力与能耗指标的一些受限，啊，很多需要到国家窗口做一些审批。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变化速度很快，那传统的建设速度的效率呢，会觉得会有点赶不上。未来我们觉得这个预制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第四个，弹性负载的一些适配。那过去我们的 CPU 基本上应该算是静态负载，那 GPU 很多是属于这个弹性的一些负载。那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觉得未来在 AIDC 的基础设施上有六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好，一个是供电架构的演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是两端的构架，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 DR 或者 RR 的一些构架。那这个呢，在国外大型的 AIDC 里面已经有不少的一些应用了。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末端电压等级的升高跟直流系统的一些演进。那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这个800伏的一些应用，好，还有包括这个就直流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设备向兆瓦级高效率的这个演进。那过去呢，数据中心基本上以500K、600K 为主，那未来可能以1兆啊、1.2兆。高压直流系统呢，以前也是1200安，那未来可能往 SSTQ 单套的功率往2兆瓦起。第四个点呢，就是热管理系统的这个分液融合啊，特别是液冷的占比呢会越来越大。第五个就是预制化的演进，会带来两方面的一个好处，一个就是建设效率的提升，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占地面积的一些缩减。那第六个趋势就是智算 AI 负载的这个弹性的一些变化。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金融数据中心 AIDC 的一些演进，分别从承载、算力、智算、建设的目标、单机柜建设方式、电气系统还有制冷系统这一部分。重点来讲一下基础设施这一块的一些变化。一个是单机柜的功率呢，会从原先的6到8个千瓦变成了几十到300个千瓦。第二个呢，建设方式呢会演化成预制化。第三个呢，电气系统会这个把整个抗负载的这个冲击性的这部分能力去做比较好的一些提升。那第四个，在制冷系统方面呢，我们会分液并存，而且液冷的这个比例呢会不断的上升。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金融行业不同规模的建设的一个场景，三个场景。那第一个场景是属于小型的，那目前是100柜到600柜，主要在一些尾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证券保险。那第二个呢是中型的，1000柜到3000柜，这应该主要在一些头部的城商行还有尾部的一些股份行还有一些证券保险。第三个呢是大型的，就像3000到10000柜，那这个主要应该集中在一些国有大行、头部的股份行还有交易所。2020年以前呢，这些不同大小规模在建设智算的时候，过去如果建设10000个柜的话，智算的这个匹配比例应该在2%-3%左右，800柜到3000柜的

时候呢，基本上自创的比例在3%到5%左右，小于600柜的话，会10柜到30柜这样的一个比例规模。AIDC 呢，这个已经深度的一些应用。2020年以后呢，啊，有一些建议，一个呢就是规划先行，预留的比例呢可能要更高一些，至少要预留50%左右，具有未来能够升级自创的一些应用，那需要在承重、电力、制冷等方面呢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规划。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一些超前，机柜功率呢往50到150千瓦这样子。第三个呢做一些试点试证啊，从这个分冷的这些自创往液冷的这些自创做一些试点。电力 AIDC 除了产生 token 还会产生哪一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个是损耗，还有一个是热量，还有一个是冲击。未来在 AIDC 呢有几方面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电的协同，第二个是算冷的协同啊，第三个是冷电的协同。现在随着弹性的负载，冷电的协同显得更加的重要。

0: 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的各位嘉宾，除了在演讲中提出真知灼见之外，还接受了沙龙的专题采访。在采访中，他们针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一步分享了诸多精辟的洞察。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杨荣儒、兴业银行首席信息官唐家才、网商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高松、嘉实基金首席信息官刘伟等重磅嘉宾参与。与其他演讲嘉宾一样，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金融业发展的新技术、新样态和新趋势，分享了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的创新实践，涵盖了信贷风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等多个核心场景。他们的精彩发言不仅吸引现场观众的驻足聆听，也为 AI 驱动下的金融范式重构与价值共生这一主题贡献了深刻的思考。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2: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1: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3: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4: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

0: 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2: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主要开展两个方面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1: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像这个风能啊、储能和光伏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3: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得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2: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一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换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 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孙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

0: 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常识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1: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2: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0: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0: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3: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4: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

0: 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铀二三五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3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3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把玩，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2: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2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0: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2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2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2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1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 这一项非常昂贵的

0: 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级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射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1: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2: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3: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啊，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4: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
2: 嗯，
0: 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2: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三位老师有什么一些见解？
3: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0: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4: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

0: 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1: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值

0: 一点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1: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0: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3: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4: 亏惨了，
5: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0: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0: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六集非法发行股票。今天线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红塔证券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唐伟玉，欢迎唐总。好，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先来看剧。
1: 是为了你好，马上给我停止调查。
2: 黄主编，
3: 苏罗斯出事了，他今天晚上发了10条求助消息给我。
4: 已解锁搜索记忆功能，可以再现对象记忆中的任何场景。2010年，
5: 我不想过一辈子穷日子，我要炒股，我要发大财。先是在券商那里融资融券加杠杆，于是就认识了那些配资公司的人，1:5的杠杆，约定了10%的回撤平仓线。
6: 钱呢？钱呢？
7: 说好的还钱呢？
5: 后来嘛，利滚利，欠了2000多万了。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资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
8: 来，我们一起干一个啊！
9: 辛苦！
8: 哎呀，不容易啊！这个大家齐心协力啊，把这个苏罗斯这个骗子给揪出来了，而且还把他那个叫什么来着"招财狗"的公司给关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哎，我跟你们说啊，像这种老北京味儿的这个火锅店，过去啊，在很多证券公司都会有。股民呢，这个一收市，他们呢就会跑到这儿来涮涮羊肉啊，然后吃点什么东西。真的是看多了 K 线，然后看多了数字，其实也不行，得换换脑子。不过现在这种店已经很少很少了。来，大家吃，来，别客气啊，来来来来来，来。
10: 我是这儿老板姓王
8: 啊，您好。
10: 哎，你以前一定来过吧？那时候啊，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听到些荒唐的股市传闻和最奇怪的这个投资观点，哎，这就成了股民交流的场所了。哎呦，常大爷，
11: 王老板，
10: 哎、
11: 来，
1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1: 您好，您好，
10: 常大爷，坐。哎，
8: 真是老北京，还拎一脑笼子。
10: 哎，
11: 王老板，那笔钱怎么样了？
10: 别提了，养老钱都打水漂了。
11: 当时啊，我就劝你啊，什么原始股投资啊，什么纳斯达克上市啊，都是骗的，不能信啊。
10: 悔不该呀，哎，这店也保不住了
11: 啊，
10: 已经盘出去卖了。
11: 那什么时候搬啊？
10: 快了。
12: 哦，王老板，
10: 哎呦，
11: 庞大爷，
10: 哎，庞大爷，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吧？
12: 那又说，2年了，骗子终于被抓了。
11: 嗯，两年了。
12: 哎，你看，这新闻上正播这事儿呢。
0: 最近警方在破获股市黑嘴非法证券活动时，同时发现了非法发行股票的情况。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编造公司将在境外上市或证券发行即将获得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公众购买所谓的原始股，或私下签署转让协议、认购协议等。请大家
12: 以后谁再敢骗我们老年人的钱，他就得被重罚。
11: 对，要抓。
10: 对。
11: 胖爷，您损失大吗？
12: 哎呀，我抵押的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变成钱了，凑的钱都交给那个骗子苏罗斯了，买了那么多原始股，
10: 哎呀，
12: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0: 庞大爷，你比我还惨呢，你专门买这个原始股还出手了财产，那你不顾自己养老金了吗？
12: 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城内的劝。
8: 哎，他们好像是在说那个什么非法证券，
13: 好像是被骗了。
8: 来，你们谁去问一问？
2: 要不我去看。
8: 要不你去。
2: 嗯，几位大爷好。
10: 嗯，
2: 跟几位请安了。刚才我听说这位大爷讲被骗的事儿，我是记者，你愿意告诉我一些细节吗？我帮您调查一调查。
10: 好，你说。
12: 就凭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打听我庞大爷的丑闻？这年头真是改了。不说了，
10: 丫头，你快去歇着吧。庞大爷要面儿，啊。
8: 哎，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来吗？哎，估计啊都不肯说。
9: 让我用眼睛看看他们两年前怎么上当的。
13: 组合技能可以同时使用眼镜的任意两个复杂功能，
9: 可以同时使用两个功能。这几个大爷和老舍茶馆里的人物挺像，要不让他们演吧。
12: 王老板，你看，听说这存款的储蓄、银行的债券、股市的基金，这些个项目先后都跌了，只有他投资的这原始股能赚大钱。
10: 嗯，
12: 为什么呀？
10: 为什么呀？
12: 因为他一旦在海外上市，就涨好多倍呢。
14: 陶爷，您这说的不对，这经济转型时期啊，能有3%-4%的利息就得知足，咱们得忍着点儿。
10: 哟，您这是什么话呀？这苏罗斯老师给咱介绍的原始股买卖，那可比真元宝还珍贵呢。您马上去那个，那叫什么？那叫纳斯达克敲钟，知道吧？这是苏老师放出来的，少量内部福利，还保本儿。先别吵了，咱们就按这个办。All right,
14: all right, all right。您二位圣明。哎呀，不过呀，我还是不太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0: 哎，
14: 我记得那谁说了啊，保证6%以上收益的可都是骗子，不能信呢。您瞅瞅我这，真是一个铜子儿都没了。哎，你看，哎，你看这个，
10: 行了，
12: 没有啊，我干不过您，明儿见。反正我是准备买了。

0: 我还准备把房子押上呢，我就不甘心拿这点退休金。
1: 嗯，
0: 哎，你呀，活该穷一辈子。
2: 没有的事儿。哎呀，都是老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看不起谁呀？王老板，我可不光耍嘴皮子，我的心放得正啊。您看这十多年高风险的事儿，我干过没？是吧？您给我算算，我这点工资，这姓苏的还想骗，我茶钱都没有。
1: 改明儿，我一总借钱给你买。
2: 哎，别别别别，这个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
3: 卖报卖报。
1: 小孩，有没有股市发大财的新闻呢？
3: 没有。
1: 去去去。
3: 先生，你照顾照顾。
2: 啊，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头教了，我瞧瞧喽。哎，我先走了啊，回见回见。
1: 小孩，他没付钱，你追他去。
3: 爷爷，你没给钱呢。
4: 我原来还有点同情苏洛斯，没想到他还干过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5: 记者经验值加1000，即将解锁新功能。
6: 报告经理，这一家古茗火锅店那可是开了十多年了，这叫一个九城闻名，地点也好，咱们借着这个活招牌一定能够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7: 按照王总的指示，我们子公司还是按照招财狗公司的旧生意，你来做销售，我来忽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一定会赚大钱，重振我们招财狗公司的辉煌。
6: 那小子就先祝贺您晋升经理了，我以后发财可全仰着您了。
8: 大家在微短距离看到庞大爷是把房子土地买卖通通变现，就为了抢购苏罗斯嘴里马上纳斯达克敲钟的原始股，最后连养老本啊都赔光了。弹幕里有观众问，人家签了股权转让协议，还有境外上市路演的视频，怎么看都像是正规的 IPO， 为什么会被定性为非法发行呢？这种有合同不等于合法的认知误区该怎么纠正呢？好，我们请唐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金。简单说，无论是签了多少份的股权转让协议，无论路演视频演得多么逼真，只要没有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就属于非法发行。证券发行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证券法等强制规定，而非仅凭合同的形式。此外，境外上市的路演，它仅仅是一个市场推广行为，不能等同于市场监管审批。还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原始股是指在公司上市之前发行的股票，这类股票通常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出售，它属于股票的一种特殊类型，并不具备公开募集的特性。
8: 据理孙琪琪用话剧模式让王老板自己把内部福利保本上市的谎言唱了出来。现实中，普通投资者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有什么凡人三招可以快速的拆穿这场戏码呢？
9: 面对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双料噱头，普通投资者只需记住这三招，就能快速拆穿骗局。第一，查备案，直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所谓境外交易所是否在证监会备案。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北京证监管局2024年9月19日的风险提示，海外挂牌连环骗的典型特征是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段。第二，看合规性，国内法律对原始股销售有严格的限制，普通人能轻易买到的原始股本身就大概率是违法的。重点看两个漏洞，第一，销售对象是否挑人。

0: 正规的原始股只能卖给合格投资者，比如金融资产500万以上、有2年投资经验的，而且不会通过微信群、街头讲座、朋友介绍等方式公开兜售。第二，有无官方资质，要求对方出示股权承销资质。只有持牌的证券公司或者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才能从事股权销售。如果是投资公司、科技公司甚至个人来卖，哪怕给再多的合同也是非法的，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第三，拒绝相信高收益承诺。原始股加境外上市的骗局，核心诱饵是上市后翻10倍、保本保收益等承诺，但这完全违背了投资常识。首先，境外上市不等于稳赚，很多公司在境外上市后股价破发，甚至退市。股权投资本身就存在亏损的风险，不存在稳赚。其次，保本承诺本身就违法，不管境内还是境外投资，我国证券法明确禁止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对方只要说肯定赚钱，亏了我们补，直接认定是骗局。谨记一点，正规的股票发行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这是法律底线。任何未经批准的原始股交易，无论包装得多么精美，都是骗局。
1: 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非法发行股票的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动画考场环节。
2: 第一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骗局？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C. 相信对方发送的股转系统内部批文扫描件；D. 立即认购，抢占份额。正确答案选 A、B。
3: A 和 B。
4: 选择 A 和 B。C 的话会盲目相信对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病毒。
2: 第二题，单选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看待？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立即认购，抢占份额。B.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C. 介绍给朋友，收取一笔推荐费。正确答案选 B。
5: 是骗局 B 啊。
3: 就选 B。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的诱饵。
4: B， 是骗局。
2: 第三题，多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A. 查看发行公司是否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B. 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相关发行机构的资质。C. 对发行公司的主营业务、股东情况、网站披露信息等进行深入了解。D.只选择经证监会核准公开发行的证券品种作为投资对象。正确答案选 A、B、C、D。
6: A、B、C、D 好像都，我觉得都比较正确。
5: 这个一定要证监会的核查文件才能发放的，没有这个核不能发生那个股票的。
1: 好，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啊，答对了没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题，如何识别假冒新三板定向增发的骗局？答案是 A， 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查询公司定增公告。B， 查看定增公告，确认账户是否为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请嘉宾给观众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好的。新三板呢，也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是为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转让和融资服务的平台。定向增发是指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以筹集资金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定向发行具有以下特点：发行对象不超过35人，发行价不得低于公告前20个交易日市价的90%， 需经过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审议、证监会审核、除价发行及备案、披露发行情况报告等步骤。正规的定向增发公告会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等官方渠道发布。识别假冒定向增发的骗局的关键方法有：第一，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定增信息。那么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去查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合法的新三板定向增发信息必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示。投资者应该直接登录官网，直接查询企业公告、定向增发等信息，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提供的链接和文件。其次呢，是证监会的网站去验证，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查询行政许可信息，确认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第二，验证资金流向安全性，确认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合法的定增资金必须进入公司名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而非个人账户或者来历不明的账户。投资者应该查看定增公告中明确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信息。其次，三方监管协议。正规的定增项目中，公司应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资金的安全。除了上述两点，还可以通过以下特征快速排查骗局，减少判断失误。首先，警惕高收益、保收益承诺。新三板定增属于股权投资，受公司经营、市场波动影响，存在亏损风险。任何声称稳赚不赔、年化收益率20%以上、上市以后翻倍的宣传，均不符合监管要求，大概率是骗局。其次，核实销售机构资质。只有具备证券公司承销业务资格的机构才能开展新三板定增的销售服务。个人无资质的投资公司、荐股群推荐的定增项目均需高度警惕，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
1: 第二题，某机构销售原始股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应当如何来看待？答案是 B，是骗局，承诺上市和退款都是为了吸引投资者的诱饵。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承诺不上市全额退款的行为，本质上是利用投资者对保本心理的依赖进行违规营销。此类承诺不仅违反金融监管政策中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规定，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即使在合同中写明不上市全额退款，但该承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也是无效的，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并避免参与。
1: 第三题，防范非法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答案啊是 ABCD。 那我们请嘉宾来为我们划划重点。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了解合法发行的基本条件。如证券法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需经过中国证监会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采用广告、公告、广播、网络、短信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非上市公司公开向不特定对象或向特定对象累计超过200人对外转让股权，且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即构成非法公开发行股票。第二，验证发行主体和中介机构的合法性，主要可以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确认该公司是否在证监会备案，确认境外交易所是否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核实中介机构是否获得证监会批准，未经批准的中介机构从事证券业务即属非法。第三，警惕非法发行的常见手段。第一种，编造公司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证券发行获得批准的虚假消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第二种，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外国公司驻华代表处等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的证券。第三种，通过购买权益份额或签订投资协议、持股协议等方式，非法 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第四种，跨地区成立多家公司，以不同公司的名义售卖股权，或通过传销模式售卖股权，规避证券法规定。
1: 最后，咱们请唐总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们提个醒。
0: 好的，防范股票非法发行，需要做到核查资质，警惕高息，认准正规渠道，远离无证推销，守护资金安全。
1: 好，感谢嘉宾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我是李婷，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我们聚焦伪私募基金，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见。
7: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8: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9: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0: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2: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3: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5: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6: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7: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2: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8: 一抢老是厉害，
2: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9: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20: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21: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22: 老师带飞，
23: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24: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25: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2: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9: 已满仓，
22: 老师带飞。
2: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24: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2: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24: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9: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24: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0: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1: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贯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0: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3: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4: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5: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6: 大家好。
5: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4: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5: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26: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20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5: 严首席，
6: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5: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6: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5: 是的，
6: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5: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6: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呗来支付的话，